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5月19日，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5月18日，乐享文化新生活畅游乌兰察布。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在乌兰察布社区人口文化广场启幕，现场不仅设有非遗文创摊位和文化成果展板，还有二人台歌舞等特色节目。本次系列活动为期一周，后续还将举办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激发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乌兰察布市商务局联合美团抖音平台于5月15日至6月30日开展嗨购乌兰察布会享消费活动，期间滚动发放满100元立减15元，满200元立减35元，满300元立减50元3档通用券，适用于所有参与活动的餐饮住宿类商户。美团平台每5天一轮，抖音平台每3天一轮。日前，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对阵表公布。5月24日16时，乌兰察布队主场对战呼伦贝尔队。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全区粮食作物已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目前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播种工作，整体呈现播种快、苗青好的特点。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以蒙药香非遗活态传承为核心的专业文化场馆药香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八拜村药香非遗文创产业园，占地面积2600余平方米，内设7大主题展区，倾力打造集展陈展示、研学教育、手工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文化场馆。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助力呼和浩特文旅产业发展，满足歌迷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草原铁路将于5月23日加开3趟歌迷专列，精准服务跨城观演的歌迷旅客。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据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19日到21日，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直降100元，特惠价仅需199元，持卡可以全年畅玩内蒙古景区、酒店等多重权益，一站解锁。中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类补课培训、志愿填报咨询广告铺天盖地，为整治涉考广告乱象，守护考生备考环境，5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条广告营销红线，全方位整治涉考培训虚假宣传、违规营销乱象。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中国举重协会18日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日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抓举世界纪录。本次比赛中国队共有16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5月16日再度上调后，多家航司却在陆续下调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5月18日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航线由389港元下调至339港元。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宣布自5月16日起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

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离配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频拨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哨子、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

0: 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

0: 格格。
1: 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卡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2: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鸿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

陆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陆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陆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陆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陆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陆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陆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陆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陆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陆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陆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陆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陆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陆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

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

0: 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

古今马臣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

0: 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日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

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

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0: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1: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0: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皇朝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

0: 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1: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也就是支持。
0: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彪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对自己的军士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这是山西省晋中艺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

0: 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抱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1: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2: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之诰代吴自立。徐之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

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韩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

0: 荣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孟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禁割据。
1: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0: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

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3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三十余年。

0: 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1: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啦，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的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朝鲜。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16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

0: 西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他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2: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0: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墨银邑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成

兽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七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七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0: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匡胤。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 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
1: 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5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历史的长河。 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
2: 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可是，在他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却因为改变了考制的方向，而在科举考争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推出的科举文章到底应该怎么写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杭任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8集》，科举文章怎么写？

0: 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在诗词文赋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领袖北宋文坛达30年。而这样一位文坛领袖，在青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时，却曾经2次名落孙山。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欧阳修科举之路的坎坷不平，对他后来的文学主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说啊，讲欧阳修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始终了解的比较多的是欧阳修的政治上的一些事迹、一些做派、一些言论。但是我们知道，毕竟我们讲唐宋八大家，重心在文学，对不对？我们讲的是文学人物，特别是欧阳修，在宋代的这六大家里边，他排名居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很想了解欧阳修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或者他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北宋王朝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文学家，一个文章家怎么对社会发生影响，在北宋，在欧阳修的时代啊，就要通过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来影响一代的文风，影响一代的诗风。所以在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知贡举、礼部知贡举。所谓礼部知贡举，就是高考的第一主考官，负责主持这一年的全部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呢？他主持科举考试，他就可以确定今年的科举考试或者未来的几年的科举考试写文章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跟现在的高考毕竟不一样，现在的高考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科，对不对？而作文呢，在里边又占了一小部分。那么在古代，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写文章就是主体，写诗这就是主体。我科举考试我考你什么？我就看你的诗写的好不好，我看你的文章写的好不好。所以一个主考官他会影响一代人的诗风和文风，因为他倡导什么样的方向，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们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他会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为文之道呢？就是说简单点，他会规定这个高考作文怎么写。你要想了解这个，你得先看看这欧阳修小时候吃过什么苦，年轻的时候吃过什么亏，跌过什么跟斗，参加过什么样的考试，他现在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欧阳修和韩愈一样，科举考试不顺利，考了2次都没考中，你知道为什么？这欧阳修小的时候读文章啊，他家里没钱，他从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这个书楼里啊，发现了一本书，就是韩愈的一部文集，但是不全了，比较残缺的。哎，他一看这个文集，他喜欢，他觉得这样的文章，比当时流行的那种浮泛的浅薄的文章要好得多，从此也就下定决心要学习韩愈的文，当然也包括韩愈文里边所包含的道理。他就拿着这韩愈的文，写着这韩愈的文去参加考试，一考就考不中，一考就考不中。他后来就发现这规律，说韩愈的文章固然好，但是他的文章不合于现在人的标准，或者说不适合于现在人考试的标准。那怎么办啊？我们都知道他还学韩愈的文章

0: 天哪，韩愈自个儿当年就是写这种文章，考了四回，到第四回才考上。要不是那主考官是陆贽认同他这种文风，那他也考不上。后来不就是又考了三回那博学鸿词科，死活是考不过了。韩愈自己都说他写这种实文，也就是所谓的骈文，他学不来，他就是学了他心里得别扭好几个月。那你说现在欧阳修该怎么办呢？欧阳修比他会变通，欧阳修觉得这样不成，就先放下韩文来写这骈文。所谓骈文，就是特别的讲究词藻，讲究对仗，讲究对偶。比方说初唐的王勃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就是骈文。你要每句都写成这样，那很困难。所以有的人写着写着就只顾了文章的文采，忘记了文章的内容。韩愈、欧阳修反对的就是这个，因为文章的核心还是在于有思想、有内容。那怎么办呢？先放下韩文，先来对付考试。你还别说哈，这个欧阳修这样的人，那都是聪明人，只要一改弦更张，这种文章学的也很快。他先考了一个广文馆考试。这个广文馆考试是什么呢？广文馆是当时国家学校的一种，进了这学校专门针对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他考了个第一名，考进了广文馆。考完广文馆之后，又要参加国学解试这个考试。这个考试是选拔那些可以推荐到礼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他参加这个选拔考试又考了个第一名，你看很灵是吧？只要你改过来了，改了就好嘛，啊，改了你就能考上，他就可以参加礼部的考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高考。他去参加考试啊，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词人晏殊，出了个什么题呢？司空长欲地图赋。什么意思啊？就是题面上来说，司空这种官职如何履行他管理地图的职责，你要为他写一篇赋。这题目一拿到，欧阳修就发现有问题。为什么呢？据他所知，司空这个官周代有，汉代也有，但是周代的司空不是只掌管地图的，汉代的是只掌管地图。所以他弄不明白这个题到底是要为周代的这司空写赋呢，还是为汉代的司空写赋。他就把这个问题问了主考官晏殊。晏殊后来说，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很瘦弱，眼睛啊迷里马虎的，不是特别的有神，看上去身体不太好，到他跟前来问这问题。晏殊说，我等了溜溜的一整天了，没有一个考生问我一个正经问题，有水平的问题，只有你问到点子上了，我这道题就想考这个，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边的微妙的知识的差别。这回啊又考了个第一，你看百通百顺。接着往下走，就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士科。这回啊不是第一，考了个第十四，那也挺好的是吧？凡事哪有那么完美呢，能考上就不错嘛。
1: 科举考试自隋代创立以来，经过唐代的完善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日臻成熟。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的内容以注重文采、讲究词藻的骈文为主，能够在基于苛刻的层层选拔，特别是在最终的殿试中取得名次，对于科举考生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可是对于欧阳修来说，已经金榜题名的他，却对当时科举考试通用的骈文深恶痛绝。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他对骈文是非常厌恶的，厌恶到什么程度？我们上次说过，他跟范仲淹都属于革新派，范仲淹后来被贬了之后，又回到了朝廷，做了陕西经略副使，负责对西夏作战。我前面曾经说过，范仲淹一到台上来就把欧阳修怎么样呢？想召回来做他自己的掌书记，负责文书的。

0: 不愿意吗？我前面说了，他曾经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不愿意？他说我当年支持你不是要跟你同进的，我可以跟你同退，但我不一定要跟你同进，省得人家说我好像是图你什么似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不愿意做长书记，不愿意给你负责文书工作。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写骈文，因为当时北宋朝廷凡是官家的文书公务文件全部都是骈体文，四六文都有文，我不愿意，我不想写这个。我当年考科举为的是换文凭，没办法，我考过了之后从此我不想再写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去当这个官。他对这个骈文的态度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骈文的风气很坏，只注重辞藻，只注重华美的外表，一点都不注重这文章的内在的实质的内容。你知道当时人也不光是欧阳修一个人讨厌这骈文，很多人都讨厌，因为风气很重，很多人都想揪这个篇。谁还讨厌？司马光。宋神宗继位以后请司马光出来做翰林学士，这个差事就是专门写骈文的。为什么呢？他得不停地给皇上起草诏书，那全都是一水的骈文，司马光是死活不愿意干。宋神宗就纳了闷了，说古往今来有人能为文不能为学，有人能为学不能为文，是吧？能兼有学和文章的不多呀，您这是什么都有，你凭什么不爱干呢？他说那我不愿意写那种骈体文。说皇上说没事儿，你就写两汉的制诏就可以，就是汉代的时候那些诏书，那都不是，那是散体文。说那不行啊，司马光说本朝的这个规定是必须写骈体，说你是考过进士的对不对，这么大的学问写个骈体有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大不了，你就写吧，你就担任这职务吧，你就接受我给你的任命书吧。不行，死活都不愿意，是吧？皇上命塞给他都不愿意。后来呢，派了一个宦官跟着他屁股后头跑到办公室，让他接受，他还是不接受。坐在椅子上，说：“把这个任命书我给你，你接受吧？”这个不接受。宦官说：“那这样吧，你再回去，那皇上还等你着呢。”他又回去，皇上这回简单，给那怀里一扔，你爱接受不接受，反正都是你的。实在没办法了。接受了，你看，这例子很生动，说明形式主义的文风啊，让大家都讨厌。
1: 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的文风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在北宋时期，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风气息息相合，联系密切。此时，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欧阳修决心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推动文学革新的进程。可是就在他准备大刀阔斧纠错纠偏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文风却蔓延在准备应考的读书人中。欧阳修认为这种文风的危害比骈体文还要大，必须打掉。那么这个奇怪的文风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由谁来发起的呢？
0: 我们知道唐代和宋代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科举考试的时候啊，特别重视写诗。哎，这诗呢写出来之后能看出一个人的才华，是吧？看出一个人的文采。但是不重视什么呀？不重视策论。什么叫策论？现在的话说就是写一些有关时事的议论，有关时事的文章。比方你写一篇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这就叫策论。论目前的房地产的政策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策论，就切于时事的，不是发那个空的议论。那么最开始的都是重诗赋，不重策论。欧阳修主持了这个科举之后，他大力的倡导应该重视策论。为什么呢？重视策论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可是你要知道，这策论要写得好，有个前提，得博通儒家的经典，你的经典就非常的熟悉。所以要重视策论，你就要用散体的文来写这些策论，你就不能拿骈体来写。而要重视策

你就必须要熟悉儒家的经典的著作，这是连在一起的。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挺好啊，这事儿就结束了，是吧？原来是骈体，你多么不喜欢，现在你主持了科举考试，你不就可以把文风纠偏了吗？大家都开始写那种实用的、有内容的、言之有物的那种散体文，用散体文来写策论。我告诉你，事情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咱今儿也不在这讲这么复杂了。因为要重视儒家的经典著作的学习，所以当时范仲淹等人就开办太学，专门邀请那个著名的十诫，大家应该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很深了。这个十诫就来做这个太学里边的老师，他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讲课讲的也很好。可就是有一样，有哪一样呢？这个十诫啊，他是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但他重视儒家经典的方向跟欧阳修有很大的不同。十诫重在讲述上古三代尧舜禹先世之王的那种伟大的功德，哎，他重视讲道理，特别重视讲什么呢？就是特别遥远而崇高的道理啊。上古三代的时候，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啊，先王是如何治理天下的？你见过先王治理天下吗？他就高头讲章，哎，他讲的就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但是跟现在的现实离得怎么样呢？非常远。就是他的那个理论很醇厚，也很深厚，但是呢很遥远。这是他所讲的儒学的方向。因为他讲这儒学的方向，所以他要写文的时候他也写散体文。但他写文的时候啊，这文就变得非常怪。为什么会变得非常怪呢？欧阳修当时啊说过这么一段话。欧阳修说，如果一个人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事，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去做，他顺着这个事情的规律去做，按道理去做，他这个事儿啊会做得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语出惊人，那做事情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完全不一样呢？我要讲道德，那必须是特别的奇高的道德。我要写出的文章来，那必定是不同流俗的文章。总而言之，反正就是我们这一片跟你就都不一样，就透着表现出他特别的高尚的道德，特别与现在不同的文风。你知道欧阳修的儒家的道德和思想的方向是什么？欧阳修就四个字，切于事实，实事求是。欧阳修讲一个很重要的话，说你现在甭说那么多了，什么上古三代尧舜禹，是吧？皇帝那时候开始的，我告诉你，就是尧舜禹他们的政治，他们的道德也很具体，无非是我想要选一个大臣，到底选什么样的，我想要平息这个水灾，我怎么平息，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儿。他甚至举例子说，孔子是最能讲周礼的，离孔子最近的就是孟子，孟子讲到先王之道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怎么种树啊，怎么样开发经济，怎么样能够实行仁义之道，那都是落实在非常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没有绝对的非常玄的非常虚的摸不着头脑的那种先王之道。所以他认为，一个年轻人写文章的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为文而文，而在于什么呢？你要通过你的文章要干预社会，你得让社会上的人知道你为什么写文章，你文章里头的内容对人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欧阳修的政治观、道德观、儒家的观念以及他的文章的观念都是什么样的？非常实在的，非常实际的，要求切于事实。但是在实诫的倡导下就不一样了，实诫在道德上、在政治上他取法乎高啊，取得很高，在唯文上特别提倡要跟别人不一样。苏轼后来对这有一句话说得好，苏轼说

0: 运动的发展方向，而石界所倡导的太学体，由于追求奇绝的文风，所以导致文章艰涩怪僻，深奥难懂，成为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新障碍。那么太学体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文风？欧阳修将会如何对待太学体呢？
1: 大家可能说，你这说了半天，说这个石界在太学里边倡导这样一种思想，提倡这样一种文风，那我们就想问问他到底写成什么样了。我告诉大家，他这文写的太奇怪了，以至于都没流传下来多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法看，谁也看不懂，看了之后也不赏心悦目，只留下来一些片段的句式。我们可以在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时太学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刘几，这个在当时十届的那些学生里头被公认是将来肯定是要夺状元的人，学的最好的。这次不是他主持科举考试吗？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啊，这个刘几也参加了。刘几名气太大了，欧阳修知道他，结果欧阳修就看到一份卷子，上面写了这么几句话，说天地扎，万物浊，圣人发。其实说白了什么意思呢？用咱们的自己的普通的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天地运行，万物生长，圣人出现。就这么个话。这个欧阳修一看这几句话就知道这肯定刘几。但是我们知道宋代的卷子是什么？是糊起来的，你看不见他名字，但是一看这种腔调就知道又来了，就这太学的这帮人写的这种怪文章，是吧？好好的人话不说，就非说些奇怪的话。他就没客气，就在后边续了一段话，细的什么呢？说秀才辣，试管刷。什么意思？就你写的这些太奇怪太荒谬，我对你这种句子只有一个字儿，就是刷。用什么刷呢？用朱笔给它刷掉。欧阳修改这份卷子，用朱笔把这句子刷掉以后，他把它叫做什么呢？叫红乐博。红乐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绣箍。总而言之，就是一大笔把它全都勾掉。勾掉之后，在后面又批了三个大字，叫大批谬，就是你这实在是太离谱。把那卷子一揭开，果不其然，就这位刘几。那当然他就考不中了。当时不光是刘几，还有好几位学生，在一般的人看来，他们可能要取名字的。
2: 北京时间11:00，
1: 全部。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不光是刘几，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你一听就全明白了。欧阳修写《新唐书》，他的合作者是宋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个宋祁啊，也有这毛病。他这毛病还挺深，欧阳修实在是有一天忍不住了，他们俩上班的时候，欧阳修先到一步，在门口上就写了8个字，什么字呢？说萧媚非真，扎达红修。听不明白吧？挺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宋祁来了，哎，到门口一看，什么呀？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哎呦喂，老兄啊，你写的这不就是夜梦不祥，提门大吉吗？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不祥的征兆，早上起来赶紧给门上写了几句吉祥话，就这意思。”我当时说：“是啊，你觉得你能看懂吗？你老兄写的就是这东西。”还有一首诗也是这么写的。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这就是看着就是不太一样，很新颖，但是呢不成话。还有一段话写得更奇怪，写

0: 什么呢？写的叫周公崩图，玉操本差，复月铸板，来铸太平之基。直接翻译是什么呢？周公啊，亲自来规划，大禹扛着铁锹来参加建设，那个傅说著名的大臣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胡泥墙的。总之就是这些圣人规划的规划，抡铁锹的抡铁锹，是吧？给你刷泥墙的刷泥墙，一起来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太平的基础。根本用不着这么费劲的说，这都是故意的，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对这样的文风，欧阳修是非常反感。他本来反骈体，反了半天骈体，冒出来现在的太学体。但他必须得纠偏，如果不纠偏，这就会影响整个一代人和两代人，甚至更多人的什么呢？未来的文章的发展的方向。
1: 欧阳修在他主持的这次共举中，凡是显怪奇色之文一律不予录取，因此极大地打击了以骈体、太学体为代表的不良文风，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庆历新政提出的科举改革任务。不过如此顺应时代要求的改革，却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又会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险阻呢？
0: 好了，你知道科举考试啊，那是规模很大的，你把方向变了，人家用功用了好几年就白用功了，是吧？他这红刷子一刷，那下去的不光是留几一个人，那是留几们，好多个留几就被刷没影了。那些人能干吗？当然不能干，他们就开始鼓噪，就开始造反啊！有的人呢就写一篇祭欧阳修文啊，给他写篇祭文，然后呢给他扔到他那院子里头，是吧？有的人呢，这个他骑马走在街上，有人拦住他的马头跟他争辩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在外头传一些他不好的名声，说一些他的谣言。总而言之，当时的这场科场上的风波是很大的。欧阳修处置泰然，见得多了，而且欧阳修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早就知道，如果我这儿牵一发，就会动全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好多都是东京汴梁本地的富家子弟，我这儿一动，他们肯定全都得动。但是我不为所动，我岿然不动啊！我现在只要稍稍一放松，我的努力就前功尽弃。我只要能够坚持的挺住，改革文风甚至改革学风的任务做，毕竟代价很大。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场的考试的这些举子要做，毕竟代价很大？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场的考试的这些举子要闹事儿？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四年一次，四年一次，有很多人如果这一次没考中的话，那说不定以后两次考不中，这就八年，那以后这跟功名利禄就毫无关系了。所以这一次科场的闹事儿，很多人闹事儿啊，也给了朝廷一个教训，最后立了两条规矩。第一，隔年考一次，这样就不会把大量的人都聚集在京城。第二，进一步加大策论的力度，那就是说以后你要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你重在策论，你的策论这回你看清楚了啊，不能再写成刘几那样了，以后要用散体写质朴的文章。什么叫质朴的文章？就是切于实事，解决实际问题，不要谈玄，不要空说理，而要结合实际的问题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了，你说欧阳修他是一个文章家。

啊，他也是个政治家。他作为政治家，他参与政治革新，参与人才选拔，参与官员的这个考核，他能做出很多的事情。那他作为一个文章家啊，他作为宋代的这个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他怎么样子来影响整个文坛的风气？那就是科场考试。所以在他的主持之下呀，这种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过了几年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还是欧阳修主持的这个科举考试。看卷子，翻开一看，又是那种熟悉的文风啊，太学体的那种文风。我知道今年这刘几又来了啊，马上毫不客气的就给他刷掉了。结果把那面一揭开，发现不是，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哎，就觉得挺奇怪的，然后这看着这挺眼熟的，怎么不是呢？接着看了很多的卷子，其中有一份卷子写的特别好啊，就是跟欧阳修倡导的这种文风非常的贴近，言之有物啊，也很有文采，标一很高的分儿。揭开一看，叫刘辉啊，这人不认识。旁边有知道的说，这就是那刘几啊，把名儿给改了，害怕您一瞅他名字就给他刷掉了，您见他就刷，他都给刷怕了。但是这个来的时候，欧阳修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揭开来看他也不认识。那就是说，经过欧阳修的整顿文风，连刘几这样的当年在太学体的这文体上面，在这种文风方面都是非常出名的人，现在也改弦更张。当然有人说，那逼的没办法呀，他不改弦更张他考不上。对啊，他是就考不上，但是问题在于欧阳修所倡导的这种文章风气，所倡导的科场的文字的风格，那是正确的，就是用散体的写自己真诚的心里头的话，写自己的啊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关心社会的事物，要把儒家的道德伦理政治的思想切切实实的写入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当中，而不是要故意出奇故意出新，那不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几次科场考试的这样子体制性的转变，欧阳修不仅自己创作古文，自己创作散体文，自己创作那些切于时事的文章，而且真正开始推动整个宋代文章的改变。我们说欧阳修啊，是北宋文章的宗师，大家要理解这个宗师的概念，可不是轻而易举谁都能当得上的。什么叫宗师？就是不仅自己的文章风气要变，而且要引导时代的风气也要变。可是时代的风气要变，你只是一个文人，只是一个文学家行不行呢？那不行。一个文学家一个文人，你只有道啊，你自己手里只有道。什么道呢？就是我自己所要行的理想。但是我的理想怎么能够付诸为行动？我的行动又怎么样能影响社会？我影响社会之后呢，不只是短期的影响，还能影响到长远。这就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事。一个人不但要拥有道，而且要拥有事。有了道，有了事，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术。所以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自己不仅仅是要拥有自己的道，你只要有，只拥有道不行了，那就只能独善其身了。自己天天在家里文章，一会儿写骈文，一会儿写太学体，一会儿写散体，是吧？一会儿写各种体，你写的再多，跟人家垒的一尺多高，两米多高，没有用。你要谋求事，获得现实的政治平台和运行平台。你站到了这个平台。

0: 台上，这叫居高声自远啊。欧阳修有他的道，他要推行这样一种宣扬儒家的思想的散体文，质朴的切于事实的散体文，他又占据了士，他掌握了科举的权利，同时他的术也非常重要。他的术是什么呢？他的术是不但要反对原来的骈体，更要反对同处一个阵营之内的但是剑走了偏锋的那种太学体。因为他主持科举，号令天下，所以凡是考中的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将来写文章，将来做学问，将来为人，都会跟着做主的风格来走。所以你想，一个道，一个士，一个术，这就是欧阳修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角色影响社会的很重要的几个元素。那大家说你这天花乱坠的哈，说了大半天了，我那个念了很多反面的教材，是不是？那我们就想知道，像欧阳修这样的一种改变了文风之后，他要再录取人，那人的文章得写成什么样的，才能入了所倡导的那种革新以后的高考作文，什么样的？所倡导的那种革新以后的高考作文，什么样的？您给我举出一篇来，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1: 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51岁的文坛宗师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举考试的督考官，负责为国选才，利用科举改革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对于这次科举考试的命题，欧阳修立主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为主题，以平实自然的文风作为评判标准，从而选拔出一大批国之栋梁。那么这次科举考试的考题究竟是什么？到底会有哪些考生在这次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九集《后浪如何推前浪》，敬请关注。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借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的契机呢，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大事儿，就是由我主持的访谈类节目《大声说》今天开播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来了不啰嗦，有事儿大声说。那我们节目呢，每期请来的嘉宾都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要向大家提倡几件事儿。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拥有超高的人气、有趣的灵魂、黝黑的肌肤，人称“东北大老黑”啊，不对，是“东北草上飞”。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宝哥。
1: 那个，牧尘呐。
0: 哎，宝哥，
1: 你开过这车没？
0: 那个不重要，快来坐。
1: 牧尘哥，你开过这车没？
0: 宝哥直播呢，别闹。
1: 哎呀，我的意思，你开过这车没？我找不着刹车了。
0: 不是，宝哥，那个脚松松松，
1: 脚
0: 脚脚
1: 脚，
0: 哎，你宝哥宝哥，
1: 脚脚脚，哦哦，等会儿，哦，脚刹呀，
0: 啊，脚刹脚刹，哦，
1: 倒车滴滴，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0: 宝哥啊，你从哪来啊？
1: 我从东北来呀。
0: 啊，东北骑这个车？
1: 对呀。
0: 那一定渴了，对不对？
1: 对呀。
0: 来，

0: 赶紧喝一下我们的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啊！
1: 上来就得喝这个，
0: 那必须的，润润嗓。嗯，感觉怎么样？
1: 好，是妈妈的味道。嗯，
0: 我们节目啊，刚开播第一期就请来了宝哥。那今天宝哥要跟大家提倡什么？
2: 我要提倡的内容啊，很广泛。嗯，但我总结了两点。嗯，第一呢，我就不说那么多了吧，我就直接做。
0: 哦，用行动来告诉大家。
2: 对，嗯，因为休息快两年了，我的身体现在恢复得也很棒。嗯，我先给你打个样。
0: 行。
2: 有筷子没有？
0: 正好有我用过的。嗯。不嫌弃吧？
2: 没事，我憋气儿的，不嫌弃。我顺便呢，让台下的观众帮忙检查一下啊，看看这个筷子呢，是不是真筷子啊？啊？
3: 不是。
2: 你过来，你过来，你假的，你咬一口。是真的，是真的，你绝对是真的。
3: 咬一口。
2: 是真的，对吧？它一定是真的。那么接下来为了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啊，大家把手中的所有的物品先放下。哎，来跟我一起鼓掌啊！来，跨跨跨跨墙，啪啪啪啪落墙，落墙，落墙。好，好，记住啊！一会儿呢，我会需要大家这么配合我，因为我演出我需要情绪，需要大家鼓励我情绪。我只要手往上一扬，大家尖叫声和呐喊声，包括掌声，哇！啊！棒死了，你们都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宝哥，怎么样？需要我怎么做？
2: 需要你怎么做？嗯，你拿着，我随便在地下捡个物品就 OK 了。嗯，来个小花瓣。我拿着小花瓣断筷子。
0: 啊？那是花瓣断还是筷子断？
2: 当然是筷子断了。
0: 哦，那行。
2: 来，音乐。呀，好好干啊！哎呀，哎呀，啊！我，哎呀，哎呀！哇！
0: 宝哥，你好厉害哦！是你劈折的，还是我不小心撅折的？
1: 怎么说话呢？牧尘，你怎么说话呢？当然是宝哥劈折的了呀。
0: 可是我刚才不小心使了一个腿劲。哎呀，
1: 这是宝哥使的一个小把戏，为了抛砖引玉。
0: 啊，我知道了，宝哥，你是抛您这块砖，引您这块玉。
1: 引我这块玉。对了，
0: 没错，
1: 我接下来要表演的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表演的。啊，具体表演什么，我还是不说，我还是要做。
0: 宝哥，你要做什么？
1: 有配合我的人吗？
0: 我可以吗？
1: 这么多，你就算了，你就算了，没事，大家这么踊跃，放心，放心，我自己带人了，啊，我自己带人了，好，我的人，来吧，
0: 哎呀，宝哥，这是大老黑组合吗？
1: 错了，今天宝哥不唱也不跳。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功力，啊，大家经常在公园也能见到的那种，啊，
3: 太极，
1: 对，音乐走。

0: 来，
1: 没事吧？
0: 毁成一排，不要抽搐了，毁成一排，毁成一排，来，再展示一个最绝的，隔山打牛，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扑向我。

0: 那小子你回来啊，隔山打牛你是山啊，你山你跑那么远干嘛呀啊，
1: 包哥
0: 躺着就 OK 了，
1: 你这个厉害啊啊
0: 啊，很厉害吗？
1: 这练了多久？
0: 两年多。
1: 我试试。
0: 你算了，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伤着你怎么办？
1: 宝哥我试试我可以。
0: 行了你们下去吧。
1: 给我

0: 疼了，哎呀，哎呀，我疼死我了，啊，疼那边
1: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过来来，过来来，咋唠的？咋唠的？怎么他能给你疼成那样了呢？
0: 那你心里没点数吗，哥？人家孟晨姐上台之前给每人200块钱，你给每人50块钱，完还让我给你开发票，我咋疼啊？我这疼的就不错了，我。
1: 走走
0: 走，谢谢姐啊。
2: 下去，
1: 走。
2: 宝哥，
1: 都是假的啊！
2: 宝哥，
1: 都是假的，
2: 我知道，
1: 大家一看就明白。
3: 不明白。
1: 啊！这个小女孩。
2: 那宝哥就说一说，刚才是为了提倡什么？
1: 我要提倡的是什么呢？现在呀，我们耳朵听到不一定是真的，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有些不法分子啊，他们呢，他们套路太深了。所以我要提倡。我要倡议，
2: 提倡议什么？
1: 我要大声说出来，我怕我嗓音不够高，我带来了我的喇叭。
2: 哎呀，大声说出来！
1: 对，
4: 瞅你那损色，
1: 不是，
4: 瞅你那损色，
1: 瞅你那损色。对，好好好，我要大声说，迷信保健不能搞，防范意识少不了。健康健身有氧跑，科学自然身体好。
2: 好，宝哥提倡的太好了，宝哥，马上进入我们这个节目。
1: 哎，
2: 怎么？
1: 关了。
2: 好，马上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才艺，宝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才艺？
1: 才艺呢？大家知道我平时呢以搞笑为擅长，今天呢我也不搞笑了。我今天给大家也不唱也不跳也不搞笑，
2: 那
1: 我要变
2: 72变。
1: 对，看我
2: 72变。
1: 对，那跟我过来。这个桌子上呢有很多道具，还好有一颗入场券压在了三扎树下。好，就拿这个入场券。好，你帮宝哥在桌子上不停地摩擦，让它起静电，然后呢？
2: 宝哥，你是不是要变凌空飘？
1: 对呀，你见过？
2: 见过。
1: 不会吧？
2: 会。宝哥，来，你来摩擦。
1: 这是有口诀的。
2: 摩擦摩擦，
1: 我的滑板鞋。
2: 摩擦摩擦，
1: 魔鬼的步伐，滑板鞋。
2: 摩擦
1: 摩擦，摩擦滑板鞋。
2: 好
1: 啊，你这个也会啊？
2: 会的，宝哥，你把这给我，
1: 可以了吗？
2: 再帮我摩擦一下。
1: 摩擦摩擦。
2: 我的滑板鞋，
1: 滑板鞋，摩擦摩擦，
2: 好，摩擦好了，
1: 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1: 确定？
2: 确定，给我。
1: 这个不是谁都可以的，妹妹。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线教学凌空飘啊！喜欢的朋友双击点关注啊！
1: 棒死了，棒死了，棒死了！收，
2: 怎么样？哇，
1: 太棒了，太棒了！可知道你这个栏目门槛高？我就是为了抛砖引玉嘛。
2: 哎，对，我就是。
1: 我为了抛我这块砖引你这块玉，我知道，我知道妹妹平时呢身上有很多才艺啊，但是这今天得到施展了，是吧？
2: 是，谢谢哥。
1: 如果说我不防备的话，今天我恐怕要栽在这儿了。
2: 所以，
1: 所以说，哥还有更狠的。

0: 给大家展示。收起，
1: 手漂亮，棒死了！
2: 宝哥要给我们展示什么？
0: 展示一个小黑手抱玻璃杯。
2: 那是玻璃杯抱还是手抱？
0: 小黑手碎玻璃杯。
2: 那是玻璃杯碎还是手碎？
0: 你嘴碎，手碎不了，你们嘴碎，气死我了！
2: 好，那就来吧。
0: 这个玻璃杯呀、啊，大家可以见证一下，还是可以让希望大家可以见证一下啊，因为呢，讲究不是骗人的，这不是骗人的，里面有没有水？谁要说不相信是真的，可以往牙上磕一下。啊，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啊！玻璃杯啊，绝对是玻璃杯，真的。来来，摸摸摸，来摸摸，
2: 摸一摸，
0: 摸一摸，
2: 感受一下。
0: 真的，真的，真的，得到证实了。镜头说真不真的？好的，好了，
2: 来，
0: 好了，好了，好了。
2: 宝哥，我来负责帮你拿。
0: 这个杯你不能拿
2: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会炸掉，我担心玻璃划伤你的手。
2: 那你拿？
0: 我拿也会划伤我。
2: 那谁拿？
0: 刚才你花200块钱雇那小子，让他拿。
2: 来，小兄弟上。
0: 啊，200块钱啊，给多了，让你再拿下杯子。好，这个魔术呢，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也不要喊，也不要吵，仔细的看。来，端着它。好，再低点，我个头不够高。OK， 好了，
3: 行吗？
0: 这样可以的，你千万脸不要看啊，千万脸不要看。

0: 姐，咱谁也不欠谁的了啊、哦，就这么地，
1: 回去吧。
2: 宝哥啊，
1: 不要碰，不要碰，扎到你的手，扎到你的手。
2: 宝哥，这是真功夫呀，你
3: 肯定是，肯定是。
2: 你是不是什么杯子都能抱？
3: 什么杯子都可以抱，当然什么都可以。
1: 干嘛呀？
3: 妹妹，哥的手不是水电焊，我如果把他可以抱了的话，我就可以去拆迁队了。
2: 宝哥，不是你说的什么杯子都能抱吗？
3: 妹妹，你今天你是来盘我的吧？
2: 好了，哥，
3: 这些孩子，好了好了，
2: 宝哥，
3: 你可以把它拿下去，妹妹。
2: 行，可以，没问题。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提倡马上就要出来了，
3: 好，
2: 你提倡什么？
3: 因为节目时长啊还是有规定的，第二个要提倡的，我还是要做出来。我希望在下面找一个托，不是找一个，哎，找一个观众。
2: 宝哥，啊，找什么呀？我就是那个托呀。
3: 你不是，你别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2: 托那么难找吗？
3: 不是托那么难，你给我绕进去了，不找托，找一个配合我的观众。
2: 行。
3: 看看谁举手，好，谁举手，谁举手我就不叫谁，谁举手，好，那个小朋友，那个小男孩，哎，那小男孩说，对对对，那个小男孩挺阳光挺时尚，那个小男孩，好好好好好好，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什么呢？过年了嘛，大家可能都回家了，在外面打工可能累了一年了，回家之后朋友之间也要热闹热闹，避免不了玩玩纸牌什么的，所以说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纸牌魔术。哇哦，纸牌魔术，哈哈哈，今天是一改我所有的风格，好嗨哟，改，哎呀，你们都会摸剪子嘞，
2: 都会抢
3: 两只小蜜蜂啊，哎呦我去，
2: 宝哥，
3: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大年初一头一
2: 宝哥，
3: 我弱爆了，这一下
2: 都会抢答，
3: 太厉害太厉害！好了，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很多的个牌，很多张牌啊，有很多张牌。来，弟弟，挑选一张你最喜欢的。哎呦，
2: 我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
2: 小心啊！
3: 一定要挑选一张你自己最心仪的一张牌。
2: 好，
3: 像挑女朋友一样啊。
2: 宝哥，我觉得呀，还是要我在旁边负责帮你。哇哦，
3: 你就不如啊？对对对对对。
2: 好不好，
3: 有他们就足够了，有他们足够了，你就负责惊讶，负责惊讶，
2: 我负责惊讶，
3: 啊，找到了吗？
2: 配合
3: 最心仪的一张牌，是的哈，好了，
2: 好，
3: 那么好，接下来呢，我的笔呢，
2: 哦，要一支笔是不是？
3: 我的笔哪去了？哦，还编一支，这是编不了的，
2: 是不是随便要一支笔都可以？
3: 这一支笔，好了好了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好了好了
2: 好
3: 了，
2: 接一支笔，宝哥要干什么？
3: 在上面你可以画一个符号或者写上你的名字啊，随便随便随便随便随便，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可以了吗 ？OK OK OK OK， 好了，拿着，确定啊，这张牌呢，我把它插到这副牌里面，记住了啊，来，你帮我推进来。好了，这张牌现在已经在这里面了。好，拿一颗三大树下。
2: 行。
3: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看好啊！看好，拿好啊！三大树下，多喝不怕。下面是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哎，这是绝活，这是高手，这是高手。来。音乐配合走，呀呼！那张牌呢？怎么可能？如果地下就可以捡到那张牌的话，我就没有意义了。走到前面来，把它打开。不是，把那皮打开，皮，扒掉它的皮。
2: 在吗？宝哥， 好厉害，哎，还真的有哎。
5: 这都是皮毛，这都是皮毛，这都是皮毛的，
2: 可以留作纪念，纪念
5: 可以留作纪念了啊，可以留作纪念了。
2: 你刚刚是要想要传递的是什么？
5: 传递的是什么？你应该能够想到。
2: 传递的是一年到头了，赚个钱不容易，
5: 对，
2: 是不是？
5: 对，
2: 不能赌博，
5: 对，
2: 是吧？刚刚你这个学了多久？
5: 我这个才学了一下午，就能变到这样，就能把他要的扑克牌，一下午的时间就把扑克牌变到瓶子里头。
2: 是，
5: 如果说有一些不法之徒，有一些赌徒们，可以把你的钱也变到他们兜里去，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赌博。
2: 是，所以我知道了，这次我要大声说出来，
5: 替我大声说出来。
2: 好，好逸恶劳终受苦，勤劳致富美前程，总之赌博有百害，哎，劝君莫做赌博人儿。
5: 漂亮，走。好，
2: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看到我们的节目，能提个醒儿，哎，新年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家里人，过一个团圆年。
5: 是的。
2: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要感谢宝哥，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就是我们的山，山楂树下。
5: 你是有什么要求呢？
2: 就带回去就行。
5: 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当然，我希望那个拜你为师。
5: 算了吧，哥怕你把我盘死。
2: 你不那个我就真盘了王啊，我真盘了王，
5: 不要盘我了，不要盘宝哥，再见，
2: 宝哥，
5: 再见，再盘我，我都已经包浆了。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小年夜快乐，明年见。宝哥，
0: 再见。
2: 宝哥，去哪儿？去哪儿？我给你推下去，盘谁？哎呀，还盘他，盘他。
6: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7: 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8: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0: 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
1: 哎呀，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跟你现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0: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1: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0: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2: 懂了，
0: 请进来呀、啊。
1: 我猜不透你，我就坏。
0: 这舍不舍？种三十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说？
1: 行行行。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3: 贾正经，
0: 你腻腻，
1: 李丽丽，
0: 你咋是你的？
3: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0: 那个。血高有点，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3: 去年回来的。
0: 那挺好的哈。
3: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0: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3: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0: 有孩子了。
3: 啊，三十多个呢。
0: 多少？三十多，妈，甩子呢啊！
3: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三十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0: 啊，家乐家好啊，单身啊，
1: 家好，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3: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0: 脱。说这样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1: 脱衣服吗？
0: 布兰的裤子都脱了吧？
1: 这李老师说的呀，
0: 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1: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0: 我要你脱呀。
3: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0: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3: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0: 放松，放松。
3: 嗯，是的。
0: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3: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0: 对。
3: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0: 对。
3: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0: 等。
1: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0: 等。
3: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第一个模仿练习，王秘书啊，你来做一下示范。
0: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好，模仿猩猩。
1: 猩猩
3: 开始。
1: 唰唰。
0: 哎，你还有这才艺？今天这个团卖会节目丧啊！
3: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0: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3: 这是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停！王秘书，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0: 哦，不，你丽丽老师，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
1: 是。
0: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1: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0: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3: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好的，开始模仿。
0: 好。
3: 黄色。喂，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3: 黄色。
0: 红绿灯那个黄啊？
3: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0: 色儿啊？
3: 对。
0: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
3: 贾正经。闭上眼睛。
0: 不是，他色儿不知道怎么。
3: 闭上眼睛。

0: 仔细的听我说。
1: 好。
0: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一段美好的回忆，一首诗，一首歌，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1: 好，一首诗，
0: 对，
1: 一首歌，
0: 对，
1: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赌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啊，站住！
0: 停下，站住啊！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3: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1: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4: 可以
1: ，Thank you。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0: 啊，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
1: 对视，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
3: 啊，
0: 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3: 我
0: 啊，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

0: 干什么？
1: 开心，
0: 开心就把字体拧成这样啊？开心麻花啊？你老师、
1: 李老师，嗯，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0: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1: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0: 什么玩意儿？开了，开了，开了，好了。倪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in. 这，这么，
1: 怎么倒了？你不是，倪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2: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 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1: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好好
0: 好好好好。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1: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好好，马上过来，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现场已经在楼下。哎，
2: 不行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1: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现场就在楼下，
0: 让现场等一会儿。
1: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对迷糊了？现场，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1: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1: 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2: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0: 20年前？
2: 嗯。
3: 我要你在我身旁。
2: 贾正景，你来了。啊。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啊，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2: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0: 哎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2: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0: 啊，咱这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2: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
0: 哎，哎呀，那是练字儿。
2: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觉得
2: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0: 啊，
1: 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1: 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1: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0: 这，我的演讲稿。
1: 对呀，贾正经，你成功了，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
0: 哎呀，这你老师你好厉害，你。
1: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
0: 哎，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1: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斌。
0: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这是，哎
2: 呀，你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2: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2: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3: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宏基的总经理贾斌先生。

0: 尊敬的县里，尊敬的前排，尊敬的前列，前列县，我是我是啊，我是我们远大公鸡，什么公鸡？农鸡啊，我是我们远大公鸡，什么公鸡？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总经理。我的名字叫。嘉宾，今天我
1: 贾总，你别老漱口，你这
0: 你下去，
1: 别紧张啊。
0: 今天我你看，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眼看这公司就要倒，哎呀，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她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她把蛋黄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她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她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今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地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哇，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亦

0: 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5月19日，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5月18日，乐享文化新生活畅游乌兰察布。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在乌兰察布社区人口文化广场启幕，现场不仅设有非遗文创摊位和文化成果展板，还有二人台歌舞等特色节目。本次系列活动为期一周，后续还将举办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激发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乌兰察布市商务局联合美团抖音平台于5月15日至6月30日开展嗨购乌兰察布会享消费活动，期间滚动发放满100元立减15元，满200元立减35元，满300元立减50元3档通用券，适用于所有参与活动的餐饮住宿类商户。美团平台每5天一轮，抖音平台每3天一轮。日前，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对阵表公布。5月24日16时，乌兰察布队主场对战呼伦贝尔队。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全区粮食作物已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目前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播种工作，整体呈现播种快、苗情好的特点。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以蒙药香非遗活态传承为核心的专业文化场馆药香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800村药香非遗文创产业园，占地面积2600余平方米，内设7大主题展区，倾力打造集展陈展示、研学教育、手工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文化场馆。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助力呼和浩特文旅产业发展，满足歌迷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草原铁路将于5月23日加开3趟歌迷专列，精准服务跨城观演的歌迷旅客。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据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19日到21日，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直降100元，特惠价仅需199元，持卡可以全年畅玩内蒙古景区、酒店等多重权益，一站解锁。中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类补课培训、志愿填报咨询广告铺天盖地，为整治涉考广告乱象，守护考生备考环境，5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条广告营销红线，全方位整治涉考培训虚假宣传、违规营销乱象。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中国举重协会18日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日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

女子86公斤以上抓举世界纪录。本次比赛中国队共有16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5月16日再度上调后，多家航司却在陆续下调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5月18日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航线由389港元下调至339港元。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宣布自5月16日起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克，成人

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 99.9 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 249.9 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应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
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

0: 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

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路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路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路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
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

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

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俄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书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
技术高。

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
砾石类主要为

和周。《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粥，在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

0: 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

0: 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哎，小哥，哎，你再喝些好腿吧。
2: 对。哎呀！哎呀，十六哎，来，黄花，我倒，你抬吧。

0: 哎，
1: 别吵了呀，快点拉上吧。
0: 要不你拉上吧。哎
1: 呀，二小哥，就你拉上吧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推吧。
1: 使劲拉吧。

0: 到哪都来。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练你们家苦衷要上舅舅我住了。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啊，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借过
1: 去。啊，二小哥，你去借过吗？
0: 哎，你去借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借过。
0: 哎，你去借过。
1: 你去借过。
0: 哎呀，我去连户也不换，我能借着？
1: 我开始给你瞧呀吧。
0: 啊？
1: 我给你瞧。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借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家妈过三了。借你点毛驴压高了。
0: 哎呀，顶子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吗？记住了吗？要不一首歌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
0: 哎，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这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点绿帽。
1: 借你点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哎、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嗯，啊，这个是，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嘛！谁大娘？
2: 做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那个叫，你向皇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你当酒喝去了，这是过三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三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儿子子，毛驴后腿摔着了，搁上会拿嘞。
0: 你借给了哦。上回毛病
2: 借个女人，
0: 借个女人砸了，
2: 砸了，残了。
0: 你上毛驴怎么厉害？
2: 借大官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点点啊！
0: 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1: 二小哥借回来了，
0: 借回来了，掏掏，快点！
1: 二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掏，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管？
0: 哦，对，叫你妈管，你妈可能。
1: 你也拿一拿。
0: 嘚儿。变你是一个，
1: 二小哥借我
0: 的毛驴来！吓死妈妈！变你是一个，我那铁小棒咋借我们花花的？
1: 妈，你是不知道毛驴，
0: 你个气孩子，和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1: 看，
0: 嘚嘚嘚嘚，哎呀，妈妈，嘚嘚嘚，哎呀，嘚嘚嘚，上驴了，这是个，你看了吧？哎呀，看见了，看见上来，
2: 焦驴个蛋，
0: 哈哈。二大娘啊，
2: 嗯，
0: 这个毛驴脾气不好，借他带鸟。
2: 啥？
0: 哦，还有一个坏毛病。
2: 什么毛病？
0: 借不得女人。
2: 借女人咋了？
0: 擦了。
2: 哎呀，我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0: 上驴了？你
2: 啥毛病了？活着，你靠着妈妈后头。
0: 好，
2: 你妈妈后边想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先送啊？干啥？你别跑。
0: 好。
2: 干啥？干啥？
0: 不是，不是，
2: 不是。干啥？
0: 哦。
2: 你再好打，
0: 好，嘚儿，
2: 我打，
0: 嘚儿，
2: 你再好打，
0: 嘚儿，
2: 再好，再好，
1: 妈妈，二小哥快点，
0: 二大娘，
1: 妈妈，
0: 哎呀，一定要过来找他的，嘚儿，哎呀，二大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眼睛看面的点，二大娘，
1: 哎呀，快点。
3: 想来，
4: 我在这想来，我在这想来。哎呦，
1: 妈妈，
4: 华华，哎
1: 呀，妈妈的头啊，
4: 就在这儿了吧？
1: 这儿
4: 来。
1: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来呀！这咋办呀？

0: 宋会官，爹、嗯、就是用不上这毛驴，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还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踢着，嘚儿嘚儿。

0: 街了。
1: 比三大娘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这块地贼骂死的。
2: 你，
0: 哦，拿上来。
1: 在哪儿啊？
0: 毛驴头的卖毛驴草，搁毛驴火车过。
1: 那火车你妈还别搁那火车。
0: 哎呀，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是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也看少，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

0: 两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次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有火了。今天这个事儿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了，咋来了？小姐姐说，咋来了？这是你们俩搞的。
1: 哎呀，
0: 咋来了？小姐姐说，是黑呀，小姐姐说，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来了？你们俩要抽奖的？
2: 哥换来
0: 的。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啊？
3: 哎，大娘，你这，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出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面拖着还是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漏了
1: 漏了。
0: 嗯，怎么跟你家两半两半。你看这穿小包流出来几妈妈石头弄他。
2: 妈，宅漏了吧。
0: 帮宅来帮宅来，给我回吧。
1: 回
0: 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我把那搁上上漏来说。搁上上漏来说，我带你回屋哪个草鸡来。
1: 搁上上还要要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
1: 来
0: 走吧。
1: 花花，不给带咱们赶紧走。

0: 你，我追你。
1: 哎呀，蔡老板。
0: 你刚那么角度上演，
1: 看到没有？可啥子了？
0: 可怂！你早一哄我，再哄。行了，这不有点水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别搞灭啊！
1: 二大人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给我洗
0: 了。行了，不要走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扔的，
1: 真麻烦。
0: 手头怎么还个夹子？也放到黑上，不要坑我。不带说啥了你，话怎么说？抓在车上。

0: 哎呀，大娘，咋来了？哎，
1: 我这个出家去要帮忙，你出来都说他死活的。
0: 哎呀，二大娘，
1: 背不哄哄你啊！
0: 哎呀呀，
1: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着你啊！
0: 哎呀，
1: 嗯，
0: 这，嗯，就他要先撞到咱们了吗？
1: 你好好往床是不是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0: 他，
1: 嗯，
0: 你这画画吗？
1: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死了，我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窑子上啊？开开开开开开，一闪一信，回来，
0: 咋来了？
1: 你我们俩就出来抢包，硬要踹来了，将军，
0: 把你爹踹，
1: 谁还把你踹？踹下去啊，帮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0: 我再抓点来，
2: 小妹。

0: 先生，
1: 嘟嘟嘟嘟嘟嘟，
0: 怎么晕乎呀？
1: 嘟嘟嘟嘟嘟嘟，
0: 哎呀呀呀！啊，哎呀，这死着了！
1: 你们
0: 家里头可死着了。

0: 你看你坐在那射死你个怂是吧？
1: 啊，那那是你来来，
0: 哦，不是你来来，你个出下去把气团活掉，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前，你不坐在那眼角，现在还看不见，来妈妈找来。
1: 哎呀呀，
0: 啊，你绝躲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塞，使劲塞上，使劲塞，塞得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哎呀，使劲塞。
0: 上面来，长高味儿扑上来了。
2: 妈，
1: 哎呀，
2: 妈，
1: 呼来了，
2: 呼来，
1: 哎呀，
2: 呼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跟黄小鞭子求啥去呀？
1: 这
0: 样子，
1: 这
0: 样
1: 子，
2: 不要跑了呀！
0: 换换不穿了，二三呀，换换啥？换换换换，哎呀呀，这啥子？二三换换呀！你看这，
1: 哎呀，别别别，
0: 这啥子？我不行，
1: 抓在手上了，
0: 一个，拿起来了。
1: 你还有一个，
0: 抓住他，抓住他，快点！
2: 哎呀
1: 呀
2: 呀！那天能出厂吗？
0: 二哥，
1: 哎呀，
0: 专门糟害糜竺奶奶了吧？这是？
1: 哎呀，抓在手上了，
0: 抓你哪去踩了？
1: 他也不干什么，非要呀！
2: 快扔了，妈妈！
0: 不晓得这是偷的吗？
1: 哎呀！
0: 我的妈！
1: 妈妈！
0: 妈妈呀！你收拾糜竺奶奶呀！
1: 哎呀！
0: 你咋烧我娘？
1: 你不是烧我呀？要不要你啊？
2: 我也让烧了。
0: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啥搞嘛？
1: 你别搞这个。
2: 哎。

0: 谢谢。
1: 咋了这是？
0: 哎呀，皮热乎了。哎呀。
1: 来，起来吧，爷爷，起来，起来。
0: 哎呀，别掉下撇刀。
2: 不，我撇高了啦。
0: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不是，那我
0: 抽烟枪光顾你咋不骗你了？
1: 我屁！不是狗屁上黑不菜呢？
2: 哎呀，
1: 儿子来吧，就把那黑不菜放开一个晃了。
2: 对，
0: 把这个大家伙啊，这么大，
2: 来，让他低头，
1: 低的了，
2: 低呀！
1: 哎呀！
2: 哎呀，不能收拾你，不能做害呀！
1: 气他干嘛？不能做害了，这是。
0: 啊，对，
1: 儿子娘，那还有一点子。
0: 哪儿？
1: 别在底下，别咕噜那儿，再往下，我左点，对，就那儿。哎呀，咋来了？
0: 我就是，哎呦，我来了，你这。

0: 那几匹别想，那多少药膳？给了一天药膳了嘛？我是想是，哎，咱外来我这些车上一匹让我都咱来了。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都包在车上了，车上了。妈妈吓住你，往上头不是一下？
1: 吓坏呀！
0: 妈妈，这不错。妈妈，哎呀，哎呀，妈妈，这不错。妈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好
0: 学了，哎呀，搞拽了，哎呀，后来，哎呀，你快，别快，不塞不塞，晚上大娘吹皮子
2: 呀，哎呀，哎，缠住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1: 啊，那还一撇，
0: 还一撇，不塞
3: 了，
0: 不塞了。
2: 等等
0: 副总来，
2: 这回吧，都吃妈妈狗呀！
3: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2: 多大吃这葫芦啊？
3: 我问问还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动嘴能吃多少糕？
2: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3: 吃多少？
2: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0: 呦，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还能吃，快去回去。
3: 妈。点吧，
2: 老婆，
0: 你妈还有你
2: 多话
0: 单说了，
2: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说了，慢慢单下一放地下还放的一袋
0: 出来吃来了，我算了没用了，
2: 你都没用了，
0: 来
2: 你这么大的事业。

0: 个破钱是给打理账外这个人嘛，对啊，骗子的，带懂的。
1: 好了，
2: 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户长啊，
3: 我给你找户长吧。
2: 你非要带懂的，
0: 对了，
2: 啥？哦，哟，你这个嘛，你别说，小后来了，这个
3: 嘛，
2: 后来了嘛，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瞧瞧。
0: 对，先给你小白小白啊，
2: 我会说哄啊，
0: 啊，不哄。
2: 对。哟，小好嘞，这个
0: 在绿角的开花接不上，
2: 你们听，
0: 在山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灭好。
2: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利剑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2: 哎，
0: 哦，对了，
2: 商量。
0: 哎，前个月那钱量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2: 哎，这都回来
0: 了。哦，对对。哎，年老呀，年老呀，
2: 你可不能说头朝起亮了
0: 啊！啊，年老呀，
2: 有没嘞？
0: 有了。
2: 啥啊？你看这还用啥？
0: 大厨房变异了吗？
2: 咋毛毛变异嘛？
4: 变异了呀！
2: 你还变异了？
0: 变异了
2: 啊！
0: 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旁墙底墙一二招待。这老娘舅舅在外上孤孤一把，从随便一带旁墙，大家都会可跑来。
2: 来，
0: 飞
4: 车高了，
2: 上来。
0: 哦，对，吃高来，吃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瑞一个高来？
2: 哎呦，哎呀，你是四川吗？你是说，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密闹密闹，你别说拜拜降降，你好恨啥？你们俩好好找户长啊！
0: 哎呀，哟那，
2: 花儿撒
0: 桥底下，
4: 你撒吗？
2: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0: 哎、那还有你大，
2: 这鬼脸你又都哄开了
0: 呀？你大么的？那么毛驴屁股的
2: 毛驴，哎，
4: 那是个我大，
0: 那是不是一大的算？
4: 那是毛驴尾巴也说也算。
0: 哦，是个毛驴尾巴也说也
2: 算。
0: 我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也穿一穿。
2: 别晃了，别胡说了，花子，你们俩给我行事总好，我进来等他，
0: 对对对，
4: 等他，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他！
0: 哎呀，花子，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去，行事走啊，我东西行事便宜呀。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提公婆也还罢了，
2: 要是提起你家二老公婆，
1: 早就死去了。
2: 你怎么一个妇道人家讲话是秋子哈麻的啊？
1: 秋
2: 啊，八月中秋的秋是金华秋庙的秋。哎呀，这么说大嫂的好秋啊。
1: 什么好秋？
2: 哦，好秋啊。哎，我说大嫂的，是你前边带喽。
1: 来，谁打死的来？
2: 哎呀，我说大嫂的，
1: 你叫什么？
2: 我问呀，你家有没有平郎丈夫？哎呀，要是提起你家的丈夫，
1: 最后呀，拉骆驼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2: 哎呀，我活罗也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1: 回来不回来了。
2: 哎，我说大嫂子，是你前边带喽。
1: 后来谁打死的来？
2: 哎呀，我说大嫂子，我问呀，你家呀有没有小孩？哎呀，他有多高？
1: 让你踩上一踩，供上一供。
2: 莫非他有铁高？
1: 太高了。
2: 莫非有弟弟？
1: 太低了。
2: 哎呀，莫非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就我葫芦这么高这么低？
1: 哎呀，葫芦，得了得了得了。
2: 哎呀，我说大嫂子，不好了。是我杀了你的卡了。
1: 哎，是杀了大嫂的大了。
2: 嘿，大嫂，是你前边带喽。
1: 来，

0: 我说大手镇大手镇。哎呀，你呀是个桥主人，我是个左脚人啊。你给我指吧一指吧，我给你定打一定打。
1: 胡乱
0: 哎，
1: 你看这是个大脸脸
0: 啊，大脸脸，我就给你定个大脸脸。
1: 哎，老成的。
0: 哎，老成的得的得的，老成的得的得。
1: 胡乱，你看这是个小脸脸
0: 啊。啊，我就给你定个小脸脸。
1: 男女心手不清
0: 啊，男女心手不清。
1: 胡乱，定好了，打扫赏你一碗面吃。
0: 啊，要是定的不好，
1: 定的不好，打扫给你有计划呢。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
1: 有计划。
0: 没计划。哈哈。这个王木华还想跟我闹计划，哎呀，待我给他点大一点大。哎呀，是我后来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金刚钻还行不行啊？看看我这个金刚钻啊，行不行啊？

0: 呀，我这个金瓜肉还行啊。
1: 哎呀，是我活肉呀，定的定高定的好不烦闷啊。是我那年走的呀，我就走在个北京街上啊，就碰见一个丑喜洋姐的啊。我呀，记住这么三对就两对，趁今天这个天气还早，哎呀，我就给大伙儿唠叨一下这个喜洋皮儿啊。哎呀，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灵不灵了？哎，我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行不行啊？嘿，个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起，这个太阳。

0: 几瓢几瓢菜，辣的一大桶，外边一大桶。
1: 哎，还行啊，我呀就给大伙老讨一点这个香片撇撇啊。哎，药铺子一老子火烧涌，小媳妇她提一个尿盆盆，后地那各会一个钱光光，光光在本是一个血光在光，抱住个一壶在来些生，抱住一个独带着在大里青呀，踹踹个起踹，我踹踹个起踹起。踹踹那个起踹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飘起飘踹，辣的一大桶，万的一大桶。哎呀，我再给他点大一点大。嗯。

哎呀，哎呀，是我胡老爷啊，又想起一个来，我就给大伙再唠叨一个喜羊片片片啊。来，伙计们，绑起马来，我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我拽拽那个起拽起，那个台湾锣那个起片起片台，我拉大一大通，挖大一大通。哎，初五在十五在二十五，老两口那小气也敢卖豆腐。不管那豆腐在炒起不炒起呀，烧了那锅头在烫屁股呀，踹踹个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踹踹个起踹起，腾了个起边起边踹，拉来一大，拉来一大。

哎呀，我黄老师呀，哎，又想起个来，哎，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羊片片啊。哎，我就把鸡麻了，哎，我拽拽个起拽起，我拽拽个起拽，我拽拽个起拽起，那个太阳落了个起标起标，骂他一大顿，骂他一大顿。哎，这一串那黄花在闹得好，十八九的那姑娘就往外在跑，十八九的那姑娘她穿套裤，露穿在半天在摆屁股呀，踹踹，我踹踹那个起子，我踹踹那个起子，太阳落那个起标起标踹，我拉的一大口，我带一大口。

哎呀，是我花轮呀！哎呀，那年走着一会儿就走这个天井街上啊。哎呀，就一个唱山东快书的啊，是我花轮呀！记住，咱们三段教两段啊。我就给大伙唠叨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啊。哎，试试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啊？来，伙计，来看看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我是个内蒙人，看见个别事情，看见的来了。

哎呀，还是给大伙再唠叨一再这个喜羊羊品评啊！哎，伙计，来再唠叨一再这个喜羊羊。哎，再拽个起，这个太阳落了个起，别起别太，落的一下，万分。

小姨子不是一个十八九的岁儿，小姨子来到一个小姐夫的家，落得一个小姐夫他笑哈哈呀，踹踹个起踹，踹踹个起踹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太阳落了个起飘起飘踹，骂他一大通，骂他一大通。小姨子坐在一个小姐夫的那会儿，小姐夫他掏出一个倒甩锤啊，左一锤子右一锤啊，锤锤不离他的大腿根儿呀，锤锤个起锤，锤锤个起锤，锤锤个起锤起，这个腿落了个起飘起飘腿，拉的一大通，拉的一大通。哎呀呀！哎呀，我再给他。

哎呀，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皮品品啊！哎，这回再唠叨一个啊！哎，伙计们，哎，再踹个起劲，再踹个起劲，再踹了个起劲起，这个太阳路那个起劲起劲踹，我拉他一下，我绊他一下。哎，情操在你，就在意思在当，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样。男人嘛扭扭就这样下在扭，女人嘛扭扭就个就在下呀，踹踹个起，踹踹那个起对起，踹踹那个起对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标起标踩，我拉他一大，我弯他一大。哎，这男人嘛尿尿在床睡倒，女人嘛尿尿就腿板里头绕，男人在尿尿在湿漉漉漉漉，女人嘛尿尿就哇倒倒倒窜呀，窜窜个起最起，窜窜个起，窜窜个起最起，那个太阳落那个起边起边窜，我拉的一大桶，我挖的一大桶，哎呀！哎呀，把个喜羊羊撇撇还他妈的拉断了啊！哎呀呀呀呀！哎呀，怎么还不见这个王五虎来板岗来？哎，我说完了，哎，大嫂子，板岗。

输了一个在西区啊，区啊在北。

醉妥妥的不慌，我一直把他的呀、啊。

0: 小杂技，一下砸到了我大哥，我大哥，我大哥，
1: 你到底是何人？
2: 你是何人？
0: 嘿嘿，我呀是玉皇大帝派我太白金星下凡，前来捉拿你这个木虎蛋的。哎，掉来吧！过路杀过丁伯翠，丁爷呀片片，丁爷我错呀，丁牛棚丁爷红。

0: 哎呀，
1: 好呀，你考掉呀，这考掉怎么忘记了？
2: 老师好，
3: 老师王书记，你看我们家的幺儿园也添了十几个小幺狗，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奖金脱贫也没问题。
2: 好。
4: 自从你来保护咱，咱村的变化可真是大。你看谁？强行的道路偏窄窄，自来水养到家，可再不用咱无理愣头挑扁担。高富发电送温暖，呀呀呀！你不看，千家万户是亮闪闪。妈妈呀，可你在？我疼的可地是饭圆，不喜抓娃装的紫白眼冒长喜欢，不喜落得阔阔大，不喜阔虽找的就像个毛一把，把头打量出大个蛋。哎呀，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闺女媳妇他们叫打扮，老高官旁边我翻了身，外村那寡妇我娶进门，爹家那后山不愿说，街上背上的他婆婆。
6: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设好农村现代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当大家都赶上好时代了。

0: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洗刷洗刷。
1: 啊！你把他绊倒地下，你把老汉的眼袋出啥咋地啊？
2: 哎，老爷爷，
1: 哦哦哦，
2: 你这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因为玉霜啊，打的真是个大的好仗茬。把你那旱烟袋快换溜吧，
1: 换大爷成上呀，
2: 就能服用我呀
1: 吧。哎，这人可不能，咱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穿过，不当浪费大茶哈，翻了冰，你让他们说咋办？
0: 对，我们要锄强不改，脱贫攞家姐，发扬世界大名声，放映响起。书房起前叫杂杂，书记扶贫当杂杂，坐在炕头乱杂操，卷起国安。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匪首野绿亨通，这个家伙生性奸狡，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鸾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野绿亨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鸾就得死。张锡鸾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鸾，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鸾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鸾众人的脑壳。大事！这个野绿亨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他说的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

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鸾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鸾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的，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得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鸾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如果少要不是被捆着，张锡鸾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好，把我自个儿炫进深潭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茶价可降。走，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2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张锡鸾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耶律恒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了，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俄制造的大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3小时只有5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一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与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呢，喊话得拿喇叭筒，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耶律恒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了，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

耶律亨通一回头，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过来了。这个耶律先先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耶律亨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个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出来，你交给我吧。耶律先先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锡銮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也都能听见。耶律先先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就那张锡銮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銮，张锡銮真有个3长2短，自己承担不起呀。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蒙匪已经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啊，在人群里头蹲着呢。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1000斤重弹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吧，我早准备好了。切记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我问你那些话，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我都牢记在心，绝不会忘啊。海芳啊，要自己保重啊。市长，我明白。唐二虎眼睛瞪得一般大，时间快到了，市长马上采取行动吧。好吧，海芳啊，快挺身而出吧。哎，再看季海芳飞身上了张作霖那匹蒙古大马，出了队伍，呱呱呱呱呱呱呱来到土地庙的前边。他们双方相距300米，张作霖就这假的又跑出来有200米，也就是说离着蒙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了。耶律先先那也是非常狡猾的，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吉勒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属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不？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没错。好吧，赶紧叫人请示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哼，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顶100个张锡銮，

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的有个屁用啊，哎，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行动干什么呢？交还人质，把张锡鸾以及被俘那二三十人全给放了。又张锡鸾做梦也没想到，心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上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张锡鸾如在梦中，跑两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贾张作霖被人家猛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县。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哎，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单说张锡鸾进了二十七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呐，您可受了罪了。张锡鸾都傻了，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起你大腿里子，疼不疼？哎呀，各位呀，老朽无能，连累了诸公，我于心不安。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哎呀，张锡鸾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听，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将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其实张锡鸾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事先给定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子，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那袁大总统能白了我吗？升官晋级那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还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锡鸾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听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哈哈哈哈！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死了，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正在这时，张锡鸾身后有人一笑，哈哈哈哈！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哎，

0: 张喜鸾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呢，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见你！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那个。”这叫移花接木。那么那个人叫季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哎呀，作霖呐、啊，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哟，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啊、受了苦了，我这心呐、啊、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栋梁，有您只要存在着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和这顿米汤给灌的张喜鸾自鸣得意，哎呀，雨婷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瓜龄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哎，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猛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唐二虎，外围吉金存、坎朝起、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猛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因此张作霖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我也有好处，有的呢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季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赖在耳根台子上去了。 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里，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 不对劲儿，咱们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了。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人，快进村了。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1，266543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纪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先先、申伯勒、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鲍古囊囊，是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啊，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纪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纪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腰板拔的倍儿直。耶律亨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他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到旁边，说：“你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看啥事吗？他审问过我。”可是到了近前，耶律先先上一眼下一眼，脸儿对脸儿的看，最后把纪海芳的帽子摘了。妈的，不像嘞！那人跟人哪有长得绝对相似的？怎么也有区别？你看，离这10米看像，离近了那就变样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耶律亨通心没底儿了，又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你再看看。巴土毕竟啊年纪轻点，眼睛尖呢，刚才纪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里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

0: 面对航空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界海方的鳌领子给抓住了。你是谁？你说这怎么回事？哈哈哈哈！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野驴横行，妈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纪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野驴啊，上了驴皮去了，平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把手枪他拽出来，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他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土给干掉了。野绿仙仙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纪海芳，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纪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到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纪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开始。平射炮、山炮、轻重机枪、38大盖、老套筒、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穆怀义、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吉金存、坎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吗？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战斗起来是倍加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杀冲啊！啪啪啪！咚啪咚啪！前来个八条龙车啊！别打！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野绿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全军溃散。耶律恒通指挥不灵了，你说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哗，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 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的。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雪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厂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济海方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野绿仙仙，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接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野绿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这野绿横冲。哎，这野绿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唐二虎就上来了。野绿横冲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野绿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
1: 哪个是张作霖？
0: 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来，都不准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师长你干什么？
2: 我跟他说话，
0: 都撤到旁边去。张作霖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野绿横冲来了。野绿横冲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
1: 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
0: 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3-4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
1: 你是张作霖？
0: 对，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雨婷。
1: 啊！
0: 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
1: 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唰。

0: 唰唰唰唰，就五六刀。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躲右闪，刀都刀空了。张作霖冷笑一声，也略。事到今天，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小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来，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麻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起来，服没服？不服再来。耶律横村看完了，完了。再一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耶律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耶律横村。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耶律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呢，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耶律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耶律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吧，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1: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孙烈臣过来了，是啊，不能放啊。哎，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以防有变呢、啊、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了再放也不迟。好吧，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玩意儿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横通娶了仨朝鲜媳妇儿，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个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横通，怎么样， 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哈哈哈哈哈！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嗯，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了。你能饶我这条命吗？
0: 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他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儿？你真想投降？
1: 我投降。
0: 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
1: 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
0: 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
1: 不必磕头了。
0: 不，我磕个头。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他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啊，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得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的，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野驴横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通的一举一动。野驴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着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野驴横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巴在那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野驴死了是定下来了。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你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发，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吗？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

0: 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纪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纪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纪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绿横丛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四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题的字，万世流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

0: 长城大使。据介绍，忻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赶到片县八角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忻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 在五羊台村能够看

0: 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

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惠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惠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惠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

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汇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
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一习惯，夜里回忆成瘾，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期待。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
1: 健康靠自己。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旅游卫视联合出品的大型健康健身陪伴类节目健身堂。大家好，我是王征。

0: 家好，我是黄靖昆。
1: 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身堂的官方微博、微信，加入我们的会员俱乐部，留言发送您的问题，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去给您最专业的回答哦。
0: 是的，那今天呢，陪伴我们的三位观察员，他们是
2: 爱吃、爱运动、爱分享的辣妈王小瘦，通过减重重塑人生的运动少年祖嘉泽，还有热爱时尚的运动美少女黄胜男。
1: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人老腿先老。
0: 我还听过腿老膝盖先老。
1: 哎，所以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这膝盖是人体当中所有的部位当中最脆弱的一个。
0: 其实是现在就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他们的膝盖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哎，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要解决这些毛病。
1: 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这个膝盖的问题？
0: 我先说一下我的好吧，因为我蹲下的时候会嘎嘣一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
3: 导致现在就是
1: 能站起来真不容易啊，
3: 是假肢，
0: 导致现在就是我臀部的曲线特别好看。
4: 我有的时候盘腿坐，然后我的腿打不直，就感觉这膝盖别上似的，然后要很使劲的一下伸直，想一下啊，还挺疼的。
0: 就是那个寸劲儿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受伤。
1: 天哪，
3: 我可能是从小练习舞蹈的原因，然后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会需要压膝盖，就是你会把那个脚放在上面，然后形成一个坡度，然后老师会坐在你的膝盖上面，把你压的就是成这种反的。哇，
0: 现在你站起来，
1: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0: 就他练完舞蹈之后有一个侧面，他的膝盖是就这么看是看不见膝盖壳的，你知道吧？
1: 你别说啊，我一直觉得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样是好看的，但是如果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不太好的，对吗？
5: 前两年马拉松特别火，之前有没有跑步的人都在跑，我也是这样，然后一点系统的训练都没有，就傻跑，然后跑到膝盖疼到不行。
0: 我们现在都会发现自己的膝关节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说随着年纪的增长的话，可能我们以后会更加的严重。
1: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运动中能够避免我们膝盖受伤的情况。当然我们要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嘉宾，这个嘉宾我跟你说啊，他的膝关节曾经比我们膝关节的问题要严重很多，据说他的韧带断了有将近10年之久。今天他还是可以站着来的，而且听说恢复的还不错。
0: 好好好，
1: 这样我们请出他你们就知道了，有请张富老师。
0: 你好，
3: 我看走着挺正常的。
4: 对啊，我一直在观察他的腿，
1: 我现在特别想看你这是不是假肢。
6: 这个打着钉子在里面
1: 啊。真的？
6: 对，
2: 张富，战术格斗体系训练专家，对抗性体能训练康复训练专家，著有终结膝痛、以色列防身术等著作。
0: 他从事这个行业之前膝关节就已经有问题了。
6: 对，当时呢就是那个在大学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相关的这种运动损伤的一些知识，当时是打篮球啊跳远上过2次，其实前交叉韧带已经断了。这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在我们膝关节的内侧有前交叉韧带，它负责的是避免我们小腿骨我们的胫骨向前移位，还避免我们在扭转的过程中
3: 错位，
6: 避免扭转错位。这是我们的前交叉韧带，就是我说我受伤那个。
0: 之前一直没有感觉是吧？
6: 因为就是肌肉太发达会掩盖了。其实其他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前交叉或者后交叉断了以后，肌肉比较强的可能都会忽略到这个问题。出现意外，第三次受伤。这一次，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也就学了很多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些知识，我知道肯定很严重，然后我去北医三院。去做了手术，手术后然后积极进行康复，所以我结合我的过去的这种教学经验，结合了美国的几套这种损伤的康复的一些教材。
1: 我懂了，您就是利用一些这个医院里去正常去诊治这样的一个过程，加上您自己的一些康复的知识，所以让自己恢复成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样子。其实今天我觉得三位观察团他们都说自己的膝盖有问题，如果不去医院拍片子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判断我们膝盖真的是有问题呢？
6: 好，我给大家5点，自我测试一下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简
1: 单。自我测试。
6: 先自我测试。首先说，第一个非常简单的疼痛。
1: 疼痛。
6: 你疼痛其实人体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物反馈，给你一个信号，其实 已经难以承受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关节范围受限。刚才我听到加的一个信息，他说的是我伸到某一个位置卡住了，
4: 对，
6: 我活动活动就打开了，这其实叫部分关节受限，它不能自由地完成活动。如果你伸不直，这是一种受限，如果你屈曲不到最大位置，弯不了也是。
1: 也是。
6: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膝关节胶着现象，就是你发现你坐久了，你起来之后突然觉得膝关节打不开了，
1: 动不了，
6: 伸不直了，就是很疼，但是你搬一搬活动活动就好了，这叫膝关节胶着。
4: 我在家要玩电脑时间长了，就一个姿势不动，完了站起来要拿，这样，然后慢慢站起来，
6: 然后下一个就是膝关节的绞索，是你那种情况，卡住
1: 绞索，
6: 绞索卡住了，卡住了是因为你膝关节里面的你的半月板和软骨和韧带对位不正，或者你的半月板变形了，半月板碎了，有游离的碎片憋住了，你晃一晃，那个卡住的地方滑过去了，就没事了。
0: 会不会不能使劲搬
6: 啊？轻轻的，如果遇到绞索的话，你千万不要用力的去。爆发性的活动，这样你如果是卡住了一块软骨，你一掰，它这块软骨就受伤了，就是很对，轻轻把活动开就起来了。当你的关节滑液多了之后，适应了就可以走了。但是注意，如果胶着经常出现，一定要去就医。好，第五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这个肿胀和积水，这个比较明显，因为肿的大家能看到，
1: 能看出来，对。
6: 这五个指标，如果你发现了，都是一个信号，可能你的。膝关节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就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快速的知道究竟是哪里的这个问题呢？
6: 教大家这三个动作。第一个一般是交叉韧带伤了，前交叉或后交叉韧带伤了，
0: 这个伤了怎么办？
1: 怎么查？
6: 对，
0: 怎么查？
6: 比如你的右腿伤了，把你右腿的脚后跟脚肿搁到左腿的脚尖上，然后往下施压一个压力，有拉伸感，膝关节里面有拉伸感，很酸，很正常。如果你感觉到有撕扯，叫撕扯痛，那就是交叉韧带拉伤了。
0: 我好像
1: 在座的有没有那种撕扯感？
0: 你们有吗？
4: 酸，我是腿部肌肉酸
6: 啊，那就对
4: 了，拉伸的，
6: 就是交叉韧带没有伤。
0: 好，
6: 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第二个动作就是检查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屈曲度，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跪坐。如果你能跪坐下去没有痛感，说明你的膝关节怎么样，全屈曲度。你的屈曲度就是完成了，非常简单，就跪坐嘛。
0: 您那个受伤的可以吗？
6: 没问题啊，
1: 已经恢复了。
6: 恢复了。跪坐，有些膝关节伤的，比如打篮球什么伤了，你会发现它屈不下去了。
0: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
6: 这是在不受力的情况下的一个膝关节完全屈曲度。下一个就折叠蹲，就是你前脚肿着地了之后，脚肿可以抬起来，但是就是你蹲下去之后，试试脚肿能不能碰到你的。臀部接近你的脚肘，就是折叠，大家腿折叠，有没有痛感？有没有痛感？这是一个检测。
0: 其实我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1: 所以你要赶紧去扩大一下啊。
0: 就这样是吧？
6: 偶尔弹响这很正常，每次都弹响也是一个信号
1: 啊。说这个静坤了，
7: 我从开始发育的时候，我这膝盖就弹响。
1: 对，
7: 刚刚说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6: 一般来说不用就医，弹响它就是也是契合的对位，不是就好，是摩擦嘛。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肌腱啊、韧带啊和软骨有一个摩擦，
4: 发育
6: 摩擦小，
3: 没发育好，
4: 对，这是发育问题，
6: 天生
4: 不是膝盖问题，
6: 所以我没有拿弹响作为这个标志。
2: 张富老师提醒：当您的膝关节出现疼痛、活动范围受限、膝关节胶着、绞索或者肿胀积水，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因为您的膝关节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发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检测完之后，那么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膝盖呢？
6: 好，我们讲一下如何用缓冲力量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我们怎么去练这种
1: 对
6: 肌肉的这种缓冲发力啊力量？这肯定不是练哑铃了，就是我们高跳、屈膝纵跳，然后我们落地。落地的时候怎么样？一定要有踝关节缓冲，从前腰掌向脚掌过渡，一定下蹲到下面要有腿的一个发力的缓冲。好，我做一个示范，好吧？到结束动作停一下。哇，好，缓冲发力什么原理？我们需要一个穿紧身裤的女士吧，因为能看着点肌肉线条。
0: 来，小瘦，
1: 小瘦，
6: 为了缓冲膝关节的冲击，有三块肌肉，分两个步骤在保护膝关节。第一个是踝关节缓冲，来，我们抬起来，踝关节缓冲由你的前脚掌向脚肘过渡，同时小腿三头肌发力。然后第二步落地以后下蹲，股四头肌和臀大肌离心收缩，缓冲发力，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来，三二一，
6: 非常棒！
1: 哇，好轻啊！
3: 但是老师，如果像他这种刚才已经蹲到了，就是跳下来之后蹲到了这么 气，会不会对膝盖反而也不够刚啊？
6: 第一可以，但是不要。

0: 超过脚尖。
1: 我们训练的时候老练这个，
2: 这个他应该厉害，
0: 保护膝关节非常好，保护膝关节非常好。嗯，
3: 来。
2: 其实声挺大的，我觉得。
4: 来，再来一次。
1: 不知道。
0: 哎，好很多了，
5: 好一点，
3: 比刚才好很多。
0: 他为什么非常轻？其实跟那个长跑步也有关系。嗯、如果跑得很轻盈，就说明刚才我说的这种肌肉缓冲发力好，嗯、膝关节的冲击就小、嗯，这就是好的跑。
3: 如果是那种咚，
0: 如果你听到咚咚咚咚，哎，那膝盖吧，
1: 完了。
6: 缓冲动作是保护膝关节的有效方式，能够预防膝关节损伤。广告之后，张富老师将教给您更多保护膝关节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还有年轻人，他不想自己膝盖受伤，但是他突然就是走着走着，啪一下，然后膝盖跪地受伤。嗯，这样怎么办呢？
3: 我每次摔倒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天哪，我的脸太重要了，我不能让脸先着地啊，所以我每次都会让自己的重心往后移或者往侧移，然后尽量用手肘撑住，就是不管哪儿摔，我都不能让脸摔。
1: 我第一反应是捂着脸，不让别人看见我，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是我。
7: 其实我要摔倒那一瞬间，我是爱拿手掌先着地去当一个支撑点，其实这样更危险。
0: 好，摔倒的话，我们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比如前面的一个冲击过来。低位的，前面的冲击过来，低位的啊，不是，你就做一个啊，我做个示范，我做个肩滚翻，就是，哇，哎，就过来了。咱第一个脚，我在旁边去教你啊，啊，就是右脚说冲前，嗯，然后呢，手下去的话不要这样撑，是一个反向的，是一个过渡，是从手背、小臂、大臂、肩，然后转过来，肩，然后是一条斜线。从你的后背的斜线一直到你的右肩这侧走，然后一直到你的左臀部，到结尾的动作的时候左手扶地，什么意思？我们是滚动，比如我们要摔倒，我们不是一点着地往前扑，可能腕关节就直接戳伤了。
4: 对，
0: 如果你没有腕关节，那就嘴，那就脸了。
3: 哎，
0: 我们用的是滚动摩擦，滚动受力，哎，滚动摩擦减小你的整个受力的冲击，也就是先是这样，那个健步蹲的是这样，手背。重心低低低低最低，我扶着没问题。
1: 肌肉累了，
0: 哎，其实是对的。看发力非常好，我们看右肩着地，结束动作的时候是左手扶地，左臀着地，接着惯性就站起来了。
3: 气力来了，
1: 没有人发现是你啊，
0: 可以试试啊，
4: 我试试。三二一，我摔了。
0: 啊，惯性，接着惯性，不用发力。没有那个好，也差不多。看，结束动作，
3: 侧着翻过去的，
0: 是侧着翻过去，
2: 压到肩膀了。
3: 对，
0: 好，差不多，做的其实是对的。如果好的是这种，直接就前滚了，然后不太好，哪怕用侧滚，也是把力量卸掉了，缓冲掉了，也是对的。所以做的也很好。
4: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佳泽。
3: 对，然后老师您刚才有讲说第二种是向后，对不对？
0: 对，后倒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最不好的状态就是倒地以后。坐的话，我们用单手去撑地或双手去撑地，这样是不好，这是最差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腕关节极容易骨折。
4: 对，
0: 因为整这也就是一点受力，
3: 对，
0: 你这么大的体重让一点去受力，那么就伤掉了，这是一个不好的。第二个不好的是，那就直接坐下去了，我们的坐骨可能摔伤了。
1: 对，
3: 有可能。
0: 如果你后倒之后，头部不控制住就，
3: 哇，这肯定有生命危险，
0: 这个生命危险。所以怎么办？用一个动作后倒瘦身，把整个这四种情况受伤的危险都给它避免掉。着地的时候臀部着地，找臀腰背的弧线感，是一个弧线。哦，
3: 要弧线。
0: 哎，也是，其实是物理学讲，就是增大与地面的接触时间，减小与地面的冲击力。
3: 我还以为是要找臀部肉最多的地方，
5: 你要找这个
3: 缓冲一下。
0: 我们着地的话，臀部着地，找臀腰背的弧线感。哦。到最低点的时候一定要收紧下颌，双手打开，五掌打开，
4: 拍地，
0: 哎，这叫增大面积，减小压强，增大面积，减小压强。同时你看我拍地的时候，腕肘肩全部受力，腕肘肩全部受力，全会又长，
4: 所以
0: 皮肤，然后收下颌，头部不会撞到地面，这是一个整个瘦身动作。
1: 我代表中老年朋友来试一下，
4: 谢谢。
3: 你要从那边摔，
4: 从那边摔，
1: 只要不碰到脸都没关系。
0: 啊，好，
4: 三二一，走，
1: 嗨，
0: 头收下颌了，非常好。啊。
6: 正确的摔倒姿势是通过增大身体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和时间，将冲击力化解掉。张老师提醒您，正确摔倒的方法需要经过练习方能掌握，但非常值得学习。广告之后更

0: 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哦。
1: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分享完我们年轻人的遇到膝盖问题啊，而且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同时我想帮我们中老年朋友问一下，他们如果说想增强自己膝盖，他们能不能选择一些不要那么剧烈的运动？那哪些运动他们合适呢？
2: 适合老年人
3: 可以啊，咱们可以做一些，其实年轻人也可以。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也看一下，首先你站立方法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我们向前走，大概走一个30到40厘米，
2: 30差不多就一只脚，好，
4: 可以吗？
3: 一只脚，对，慢慢往后坐，后背靠在上面，整个椅子在上面，你要坚持住啊！
4: 好好好，
1: 你要相信你的。
3: 好，往下蹲，往下蹲，往下坐，往下坐。把顶度给他，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靠墙静蹲，头也顶上去，对，顶上去，这样。哎，中老年人可以用，年轻人可以用。
2: 哎，我问一下张副老师，如果是对于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好的平衡力，比如说扶一下行不行？
4: 已经发抖了，
3: 行啊，
2: 可以，
3: 非常可以，
4: 很累啊。
3: 好，
1: 起来，
3: 可以，
2: 好，慢慢起，慢慢。
3: 大腿前侧已经
2: 提醒中老年人要慢慢起，
4: 慢慢的。
3: 好，是
1: 一个好方法。
3: 其实因为现在没有墙，靠墙静蹲，中老年人可以做的。你扶着墙，不用。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动作，膝关节呈90度，实际你要觉得不是这样，不用90度。你大一点是吧？假设我后面有墙，你大一点。
2: 量力而行，
3: 记住，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往后坐，往后坐。你不用到最低。好，
4: 老师要蹲多久啊？就一次？
3: 前期你可以时间短一点，比如就蹲10秒，
2: 10秒。
3: 后期，然后可以做到5分钟。没问题，
2: 就是隔天做一轮，
3: 哎，对，
4: 来直接
2: 隔天重复一下这个，然后大概一天当中做2次到3次就够了，对不对？
3: 就2次，2到4组吧。
2: 2到4组就可以了。
5: 老师，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用膝关节吗？应该用肌肉保护，怎么样锻炼到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呢？
3: 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康复了，老年人做过手术都可以做，靠墙静蹲，我们做它一个进阶的，非常简单，就是坐蹲。这个也是一种半康复性的，所有人都可以做，包括老年人，非常简单。我们平时练一些深蹲啊、徒手的呀、杠铃深蹲，可能膝关节总超过脚尖，一坐一蹲就往下跪，有了坐蹲就再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非常简单，真的坐下，因为那有倚靠，然后你下蹲的时候同时前平举，练一个动力链，就是，一非常简单，二。
1: 这样就不会担心，
2: 这比刚才那个省力多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自己会摔倒，
3: 对，
1: 后面有椅子保护着。
2: 对，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就尽量把这个动作的这个频率然后减缓一点，不要这么猛起就好了。
1: 好，对，
2: 对，
1: 现在有两个动作了，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动作的升级动作，刚才是坐蹲，现在改单腿坐蹲，就一个腿，
2: 单腿，
3: 就一个腿，对，也是找一个位置。
2: 好，前面上来体验是对的，后面难度越来越大了。
3: 坐下开始，前面你开始，膝盖不超过脚尖，然后。
1: 哇，这是进阶版，
4: 起来也不可以沾那个
5: 对。这起来很难，
2: 哇，这个很难，这个得有一点点运动功底的。
1: 对，刚刚而且张老师是用他之前受过伤的那个，
3: 对，受过伤那条腿，
1: 对，都可以做。我想说，膝盖的保护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或者是老年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常常会有一些重的东西，比如像这种饮用水的水桶。那我们这样吧，我们想请一下观察团的团员。
2: 对，通常这种活都是男生干。
5: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能用腰力的，我就一般要比较重的动物，我会用腿部力量，我先蹲下。然后这样抱起来，用腿部的力量。
2: 这样看上去好像轻松了一些，这是正确的。
1: 有不同的答案吗？你上。
4: 我每次腿部力量没他那么大，我蹲下我根本起不来，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这样拿腰。
6: 我是用腰。哇！
2: 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4: 我都是自己换水在家。
1: 张老师，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教观众朋友们一个更加省力或者能够保护膝盖的
2: 保护膝盖又不伤腰的方法。
3: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减少膝关节压力的有两种，其实搬重物法，一种硬拉式搬物法，一种是相扑深蹲式搬物法。
1: 那硬拉
2: 怎么拉？
3: 硬拉的话
2: 直接拽。
1: 嘉泽，
3: 来，你先拿到它，腰部往上挺直，
2: 看。
3: 我们这是膝关节如果不太好，我们用腰去代偿，但是腰做的很对。注意，要想使用硬拉式的搬物法，首先。你要保证你搬的时候你的背部是挺直的，或者反弓，是在反弓
2: 一条直线。
3: 看它为什么它不会伤我们膝盖，减少膝关节压力。看它膝关节的角度，
1: 角度大，
3: 对，这个开角非常大，没有
2: 接近180度快啊。
3: 膝关节如果折叠的越多，那么压力越大；折叠的越少，压力越小。所以起，
1: 腰疼吗？
5: 不疼。
1: 好，来，
3: 它姿势对的，没有问题。
1: 对，起，
3: 非常好。哇。

0: 这样就减小了膝关节的压力，叫硬拉式搬物法。嗯，
1: 还能锻炼到臀部的肌肉。
0: 对，
2: 哎，没事就换换水。刚才说的第二种，
3: 还有一种，
0: 第二种就是你腰不太好，
4: 腰不太好
0: ，就是用这个膝关节可能压力要大一点。相扑式深蹲就是岔开非常大，岔开非常大。嗯，然后抓住水以后，你看，膝盖不超过脚尖。嗯，为什么呢？它不伤腰，为什么不伤腰？你看。脊柱是挺直的，脊柱基本竖直，脊柱不用复力，然后抓住之后，
2: 好，
0: 你看两个手根本不动，全靠腿做一个深蹲的起。
2: 即使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保护我们的膝盖，所以今天也希望能够让张富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包括比如说食疗呀等等，去让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膝盖增加一点动力，或者是有利于我们膝盖的。
0: 啊，这个膝盖的话，可以这个我们。补一些钙质啊，蛋白质啊，
2: 蛋白质
0: 啊，异黄酮啊，都可以。异黄酮是促进钙质沉积的。具体到食物里呢，就是我们的肉禽蛋奶，
2: 肉禽蛋奶，
0: 对，吃些大豆啊，这些补充蛋白质。其实这些补充蛋白质本身含钙量也比较高啊，这都可以。
2: 所以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保护膝盖的方法。其实你知道吗？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膝盖的寿命只有60年。但是如果你这个保护方法得当，或训练方法得当的话，可以将它的寿命延长40年。
1: 所以说通过今天这一课，你只要保护好自己的膝盖，那就保护好了自己的腿脚，腿脚好了也就是你健康长寿的基础了。
2: 好，那说了这么多关于膝盖的，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健身堂还有我们的罐头视频合作的小厨时间了。那更多有关于生活的这些有趣的小技能呢，都可以关注罐头视频的微信公众号。好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欢迎来到小厨时间，今日菜品招财进宝百财包，大白菜切段，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香菇、胡萝卜、蒜苔切碎，料酒、生抽、胡椒搅拌均匀，爆香葱姜蒜末，将肉馅倒入翻炒，加入蔬菜粒继续翻炒，出锅前加盐，取一片加热好的白菜叶，将炒好的肉馅包进菜叶中，用韭菜系好，再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就做好了。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

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

认为这样的话用粥代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栗磨、水栗磨甚至风栗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

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

0: 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2: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欧阳修之路。
3: 千古龙虎第一把啊！
4: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5: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6: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足矣。

这注定将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思议的一个时间节点。1057年春天，几位璀璨千古的文坛巨星历史性的相遇了。在此一年前，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出发，过剑门、越秦岭，历时2个多月抵达了汴京。而

0: 江西南丰的曾巩也终于结束了耕读的生涯，北上应考。一代大儒张载此刻正忙着和程颢、程颐兄弟辩论《易经》。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他们共同相遇于一张黄榜，而让他们相遇的那个人正是主考官欧阳修。
1: 我所谓文必道具，这是因为洞见了文和道之间密切的关系。欧阳修始终对北宋文风的变革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高涨的热情。嘉佑二年的那一场科举考试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2: 这一年的进士里，唐宋八大家就占三位，官至宰相者多达九位，宋史有传者更有24位。欧阳修也因此被誉为千古伯乐。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上一集我们见证了欧阳修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你想，他小的时候是以韩愈为偶像，一直追随韩愈的文和道。做官之后呢，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他又积极地参与了庆历新政，但是被贬滁州。但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够看到有一种刚直敢谏的君子之德。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访北宋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的一生。但是在启程之前，还是有请两位跟随我一块儿去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大家看，现在我们置身于欧阳修的朋友圈里，用星光熠熠来形容绝不为过。有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有著名的词人晏殊，这简直就是一部北宋的历史教科书。
1: 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是梅尧臣，因为他们俩并称欧梅嘛，他是宋氏的开山之祖，也是欧阳修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一生的唱和的诗篇一共有148首，真的是情意深重啊。欧阳修啊，认为文章必须要承担载道的功能，而梅尧臣呢，是将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发扬光大了，让诗歌发出了更大的现实功能。正是这样的志同道合，让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共同推动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0: 当时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国策对于文官的重视，带来了北宋文化的一个大爆发。所以我想，千古科考第一榜的诞生应该和这个也有关系吧。
1: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欧阳修他不畏反对之声，力主了科举改革，才是这一次考试人才井喷的直接原因。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放榜之后，那举子们是群情激愤啊，欧阳修一度被围攻被咒骂，日子很不好过。
0: 在今天看来，一份名垂青史的榜单，但是在当时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两位想不想到公元1057年去看一看放榜的现场？
1: 迫不及待。
3: 好，好，都好。

0: 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见证历史吧。今天这放榜的日子确实是比较热闹哈，
1: 就相当于我们高考查分数。
0: 对啊，
1: 多少人紧张啊、兴奋啊、焦虑啊，好像还没到放榜的时间，要不我们先
0: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喝点茶。
2: 店家，来壶茶。
3: 哎，来了。
0: 好，谢谢。
4: 客人请慢用。
1: 谢谢。
0: 谁？
5: 萨官人。
0: 哎呀，
5: 果然是你，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
2: 知我者子固也。
0: 子固先生，嘿呀，
5: 滁州一别已过十几年，不曾想在今日

0: 进京赶考，途中得知欧公被任为知贡举，心中还是有些期待的。
1: 我有一个预测，您今年必定高中。
2: 嘿，预测加一，
3: 预测加二，
0: 承你吉言。
3: 您刚才提到欧公，在您心目当中，您的老师欧公是什么样子的呀？哦，
0: 欧公呢，自小受母亲的教诲，要做君子，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在十岁的时候，
4: 偶然期间读得昌黎先生文集，
0: 从此啊，立志要走韩文之道，立振斯文。后来欧公科举得中，在洛阳做了推官，结识了一大批俊才，砥砺之下，欧公的文章一日千里啊。欧公的文章不仅继承了韩愈
4: 论义争煌煌的风范，
0: 为此啊得罪了不少人，但却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树立了君子风范。
4: 后来他参与了范仲淹范公主持的庆历新政，他们一起向冗官弊政开刀，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被人攻讦为朋党。
5: 君子以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同心而共济，这就是君子之朋。
0: 真是快哉妙哉啊，只是可惜了，欧公最终还是被外放出州。
6: 记得咱们上一次见面不就是在出州吗？
3: 对，在醉翁亭
6: 共同还吟诵着欧公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没错，欧公那时啊改革失意，境遇也跌落至谷底，但还好一直没有为此消沉。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为个人之不幸而哀鸣。欧公君子风范实在令人佩服，老夫人乐观豁达，也令欧公十分宽心。只不过老夫人几年前也已仙逝。
6: 老夫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仿佛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欧公为人之道，所以我在想，欧公一定也不会辜负老夫人的期望。
0: 大官人所言甚是。
3: 嘿，这是放榜了吗？哎，子贡先生，赶紧去看一下。
6: 好像是，好像是。那，好
3: 好
6: 好，
3: 你赶紧赶紧，我们随后就
6: 来。必定高中啊！咱们要不也过去看看？
3: 赶紧去吧。
6: 走走走走走。千古龙虎第一榜啊！
3: 这个又紧张又激动哎。
6: 有幸能看到这一榜真是不容易啊。
3: 对，
6: 我的天，您都看看这都什么名字。
3: 李时、都师、张敦、苏辙、王观、曾巩。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全是大家。
1: 吕慧卿。
3: 对，
7: 我本以为这榜首肯定是刘基兄，可现在看遍了整个榜单竟然没有他的名字。
3: 刘基是谁？
8: 欧公文章写的好是人皆知，他不应该分不出好坏呀。这欧阳修真的会如此胆大包天？
9: 我之前对他还有几分敬重，现在看来啊，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10: 走，我们去欧阳修家当他面问个清楚。
6: 欧公看来有麻烦，
3: 阻力不小啊。
6: 这应该都是落榜的，愤愤不平，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他们估计要去闹事儿。
1: 我们也看一看，
6: 去看看去。
11: 欧阳修公报私仇，欧阳修公报私仇，欧阳修公报私仇，
12: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竟然当起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了。
10: 我们就在此处等着他，我不信他不会出来。
12: 欧阳匹夫出来！
13: 出来！
12: 出来！
13: 出来！
12: 出来！
13: 出来！
14: 出来！
13: 出来！
3: 欧公这回阻力太大了。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咱们估计是见不到欧公了。你说咱们现在去敲门，那不是雪上加霜吗？给他添麻烦。
3: 欧公也不一定在。
1: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去找湄公。哎，因为湄公呢
14: 这是

0: 省市的点检试卷官，
1: 对，阅卷的，对，哎，
0: 他和欧公是挚友，那知欧公者非梅公莫属。我们看看，
2: 咱们可以去找梅公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3: 欧阳皮肤出来。

0: 上书室，
1: 应该就是这儿。
0: 对，到了。
1: 但不知道湄公在不在里面。哎，这位大官人，我们几位是欧阳永叔欧公的好朋友，特地拜访梅圣于梅公，不知道他在不在。
2: 在下正是梅尧臣，几位前来寻我何事啊？
1: 今天放榜，我们也在现场，好多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质疑是针对欧公的，所以想来问一问这个中缘由，不知道您是否方便为我们透露一些事情？
2: 那就请几位随我进去详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所谓的公结之词啊，实在是无稽之谈。科考制度是我朝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整个过程啊都非常严格。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就是考生们考试的座位。
3: 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是小隔间呢。
4: 北宋时还没有专门用于省试的那个考场，一般呢都是临时搭建的。到南宋以后才有相互隔开的那个小房间。
0: 我们就这么挨着坐，这不容易偷看吗？
1: 要看我的。
2: 考生的座位呢，实际上都是提前规定好的。哦。而且提前一天才会公布，考场上也会有多名的巡视官去监督。
1: 所以基本上形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
0: 对。啊，
2: 来，委员请。这里呢，就是考官们批阅试卷的地方了。我朝的主考官选定是全知贡举，这个职位啊不是固定的，而是科考之前由官家和大臣们临时决定的，决定之后就会进行所愿，也就是说把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都封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直至科考结束。
5: 试卷收上来后，由封谜官去掉考生籍贯、姓名等信息，另行编号，再交给誊录官誊录、对读官校对，最后才交给考官进行阅卷。阅卷时又有初评和复评，若两次评定等地不同，则进行第三次评定。最后由编排官依据中评等地决定名次。
1: 这一套操作下来，连我这种学渣都不想作弊。
0: 所以你要直接保送吗？
1: 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那为什么外面的学子还在叫嚷着这当中有舞弊的情况？
2: 请随我出来吧。原因啊，就在这里了。这文章是一个叫刘基的考生的，你们可以来读读看。
1: 天地杂，万物浊，圣人发。
6: 这文章用词啊，一味的追求奇特，读来声色辟谣。
0: 所以他这种形式上的追求，可能就盖过了他的内容的一种抒发，
1: 有点卖弄。
0: 对，所以这是欧阳公想要纠正的。
7: 学生们，
0: 这好像是学生
7: 们，
0: 对对对，是吵到这儿来了吗？
2: 可能是学生们把永叔啊堵在了门口，我得去看一看去了。
1: 哎，梅公，这学生们情绪激动，我跟您一块儿去，有个照应。外面可能有点危险，你们就别过去了。
0: 好，行，那你们。

0: 意安全。
1: 嗯，先走了。
2: 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成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梅尧臣任副考官。欧阳修决心以此次科举考试为契机，力究文笔，为大宋选拔一批言之有物的贤才。然而此举却激怒了数千太学生。
3: 今早我刚收到一篇寄欧阳修文，烦劳你来给大家念念。
1: 我
3: 对
4: 寄欧阳修文，欧阳修以手中之笔漫舞天地，背道逆理，使吾辈太学生前途尽丧，致使江河道泄，星辰黯然。历官载籍，未尝有此无道之臣，巫国辱世，五毒备至。今日之文，即汝之亡。
3: 说得好，如果这篇文章是在科场上写出的，那必被点中。这篇文章说我欧阳修
5: 徇私舞弊，
3: 该当一死，可是他文通字顺，气势磅礴，这难道不是一篇好文章吗？
6: 这些句子啊，都是从你们的考卷上抄下来，你们谁来念一念啊？
1: 还是我来吧。
7: 来，谢谢先生。
4: 吟情振经绝勋，乐泰山禅邹毅，多知福堪会稽。
6: 这乐禅多堪是什么意思啊？
8: 堪字当然是客的意思，乐字也是客的意思。
4: 那这禅呀多呀
6: 这些啊都是客的意思，通俗的客字不用，太学院写文章心思都花在了这上嘛。
9: 只不过是用了几个生僻字罢了，就要触落这么多太学生吗？
10: 请问阁下怎么称呼你？
9: 在下刘基。
3: 天地札，
9: 万物浊，圣人发，
3: 这是你写的了？
9: 是我写的，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一共才九个字啊，你竟然连续押韵，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加两个呀？
10: 秀才拉，
3: 士官刷，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好听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9: 这考场上的文章向来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11: 对呀，向来都是这么写的，
12: 这几年来都是这么写的。
3: 向来这么写的难道就是对的吗？
10: 刘基，
3: 多亏乡邻们帮助啊，你才能得以机会读书写字。为了不辜负他们，你发奋忘食，苦读多年，最终你才考上了太学院，对不对？
9: 确实如此。难道你欧阳公取士还要看出身不成？
11: 对呀，对呀。

0: 只想问问你，还有你们，你们当年苦读圣贤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功名利禄、锦衣玉食，还是为了经世济民、报效乡里呀？
1: 当然是为了经世济民、造福乡里。
0: 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想想你写的那几句词句，
2: 锦曲熬牙，
0: 文理不通啊。那些东西除了用去求得功名，它还能干什么用啊？
3: 刘基，我们这么写文章，对得起你穿的百家衣、吃的百家饭吗？
4: 刘基兄，你倒是说话呀！
5: 对呀，说话呀！
6: 是不是倒是说话呀？
5: 对呀，刘基兄，你说说吧。
0: 我所未闻，必与道具，你们都是国家的良才，当以手中之笔去写出心中之道。
2: 道圣者，文不难而资质终日
0: 雕琢于词章韵脚，那浪费的不仅仅是你们的才智，更是大宋的栋梁。孝敬父母之道，报效乡里之道，礼义廉耻之道，四时交替更是道，而且世界万物皆有其道。 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欧阳修有私心，
2: 那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鉴于当今的科举，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7: 道圣者，文不难而自知，说得好。欧阳公，我早晚有重榜的那天。
2: 刘基，我盼着你早日能高中。

0: 欧阳公，欧阳公，学生苏轼拜见。啊，你就是眉山的苏轼？正是。果然文如其人，一表人才啊！
1: 你写的那篇《行赏忠厚之治论》，写得好啊！欧公方才所言，才真正令人叹服。哦，对了，欧公。
2: 这是我的答谢书，多谢欧阳公赏识。嗯，老夫当为你毕露。<笑>
0: 不敢不敢，学生惶恐。<笑>
2: 好，你的文章他日必独步天下，30年后啊。
3: 天下会争说，你苏轼的美名啊！<笑>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虽然遭到了太学生的强烈反对，却得到了宋仁宗坚定的支持。这一榜的进士有3位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曾巩。北宋五子占了2位：张载。
4: 陈浩，并有9人后来官至宰相。
5: 欧公，在下实在是太佩服了。我要是有您口才的十分之一，哼，我的工作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哇，
6: 你这过奖了。
5: 哦，原来杨娘子和欧官人也在此地。对，刚才听到外面有人吵，有学子吵，仨官说怕我们有危险，赶紧出去迎接你们二位。
6: 现在都处理好了吧？
7: 全部搞定了。永叔这张嘴啊，如果是自称第二，那没人敢称第一了。还是有底气啊。永叔，他们得知学子们因科考试情，曾去你府上闹事，甚是担忧，就来寻我。
6: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去处理一些事宜，就先告辞了。
8: 多谢雷公，
9: 欧公来这边坐好了。
7: 请。
2: 请入座。刚才啊，梅公告诉我，说欧公料事如神，其实欧公早就知道放榜之后会有风波，但是您完全不怕现身于风波之中，这番执着太让人钦佩了。
10: 我所未闻，必于道具，儿时我偶得一本韩昌黎的文集，从那以后，我便将。 韩公视为我檄文的榜样，40多年来，我始终追随着他，至古明道。我认为士大夫理当将最好的文章用于关注现实。所谓好文章，应当平易自然，言之有物，
11: 忠于实，病而不为空言。
2: 唯有这样，所学所思，才能为世所用。对，其实此前的科举可能很难选拔出您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人才呀。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学生曾巩，他文章的好处天下都可以看得见，但他却是屡考屡败啊。 无有梅胜俞，他的学识和才华我都望尘莫及，可是他在科考的道路上一再受挫呀，这不得不让我对科考的合理性和标准产生了怀疑。而科举考试事关每个学子的前途和命运，一旦这个标准有了偏差和失误，
3: 则往往会失多，而得少。公元1030年，24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前往洛阳担任留守推官。在洛阳，他认识了一批可以相互切磋文章的人。相逢伊水畔，一见已开颜。 这其中他最为敬重的是长他五岁时任河南主簿的诗人梅尧臣。梅尧臣自幼苦读，却始终未能中举。此后多年，梅尧臣一直仕途坎坷，未能及第。
0: 生于兄，你进京多日却不见登门，我若不是以买书为名相约，只怕还见不到。
1: 我这微末小吏每次想敲你的高牙，
4: 走开门，
1: 都下不去手啊。
5: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我二人的交情还在乎这名位高低啊？怎么这次入京是否准备再试科场？
6: 科举用的墨翼诗赋，我要一册，给我一册。哎，对对对，
7: 我也要，我也要。
8: 二位先生，要佛经话本还是诗词集？啊，这本吧，买佛经话本就送。
9: 哼，这书啊，还是你从破筐里头发现的，
1: 如今出现在这书房里，你功不可没呀。啊，可惜。咱们的革新文风又有什么用了？
0: 读书何用？读书何用啊！
7: 你别拿我的书！你别拿我的书！
0: 你起来！
7: 你这疯子，别来了！
0: 万分纸，读书何用啊！
1: 我考了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呀，你考了几年呀？你考了多少年呀？没考上还和人家一起在这里逛书铺，
0: 一文不值！
1: 别胡说，你一定考不上啊！
0: 你会跟我一样的，
1: 你们都考不上的，
0: 都可考不上！
9: 我不懂骈丝力量，
1: 我不懂师父，
0: 那是爷爷不乐意写。
10: 疯了他，疯了
0: 。圣云兄，
1: 如果我再考的话。我就跟那个疯子一样，
0: 宋兄。
10: 不如你不再科考，想我做什么？
1: 其实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这《孙子兵法》做主。可是，他们嫌弃我没有功名，可我还是想前往一试。
0: 你想去边关施展抱负？
1: 难道我这辈子就困死在这东京吗？

0: 圣云兄，圣云兄，
1: 永叔，
0: 跟我回去。
1: 永叔，你要是劝我回去的话，就不必了。
2: 我将你的孙子柱呈给了官家，官家说这是实战之策。
1: 永叔，我向来不登权门，
2: 这靠的是你的真才实学。
1: 欧阳秀，难道我没有臣，这辈子就只能靠你吗？
2: 圣云兄，我还不明白你的志气吗？你看这份奏章，
3: 详定供举条状。
2: 我与范公啊，筹划了两载，
3: 请师父重策问，促浮华，选贤能。
2: 我的门生曾巩，亦是才华绝绝，也是屡试不中。我呈上你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为了你梅尧臣，而是想让朝廷知道，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而有多少真知灼见之人被阻遏在这科考之外。

0: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推行了清师傅重策论的科举改革措施，然而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科举考试很快又恢复了旧制。欧阳修期待通过科举改革来修正文风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公元1051年，梅尧臣才受到宋仁宗的诏示，赐同进士出身。
1: 可惜那次进贡举不太成功啊，剩余想要从军的愿望也未实现。但正是因为剩余屡次不中，才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当尽力于斯文的想法。
2: 先生想要革新文风这种迫切的愿望我们感受到了，
3: 对，
2: 但是如此的大刀阔斧，您就不担心门口那上千个群情激愤的太学生里有下一个被耽误的曾巩或者是梅尧臣？
1: 萨官人诘问的好啊，在老夫看来，这件事不是

0: 几千个太学生命运的事，而是大宋世风的大问题。不论是剩余还是刘基，唯有更合理的科举制度，才能不负天下学子，不负国家的前途啊。
1: 欧公，那这一科已经放榜了，您对这一次的选拔结果还满意吗？
0: 啊，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治也。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大宋将来的文化昌明。
2: 多谢欧公的由衷之言，时间自会证明一切。
3: 就不打扰欧公休息了。
4: 告辞了，
3: 谢欧公。范仲淹也好，欧阳修也好，其实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1: 对，
3: 才有了自己施展抱负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他们特别清楚科举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
1: 对，
3: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欧阳修才不惜得罪上千名的太学生，他也一定要把这种文风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和标准改变过来。
1: 对，
2: 欧阳修啊，刚刚说的叫不负天下学子，那诚哉失言啊。那两年后，嘉佑四年，就是1059年，刘基他改名叫刘辉，他又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
3: 天地杂的，
2: 哎，对的，天地杂的。那这一次呢，他是一改之前的太学体这个文风，文章呢见解深刻，风格朴实，一举夺魁。之后呢，别人才告诉欧阳修，刘辉者，刘基字佚名也，改变了名字啊。欧阳修听后愕然良久，抓嘉许说，此文慈善道明。
5: 所以其实刘基的这个转变也是文风和世风改变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慢慢的，他们就能够理解欧阳修的良苦用心了。
2: 对对对，
5: 你看这次千古第一榜，第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首先是梅尧臣啊，他先看到卷子，
3: 苏轼的卷
5: 这个好，然后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所以他是第一个伯乐。
2: 嗯，
5: 欧阳修在很多场合里面都是盛赞梅尧臣的诗的功夫，甚至要胜过自己。他说《离骚》《玉香草》《诗人》《石鸟兽》，认为梅尧臣的诗是可以上乘《离骚》
2: 《
5: 诗经》，继承了这种风骚之旨的。这样一个让他心服口服的实力派的诗人文学家，居然能够屡试不中，这是何等让人感到惋惜痛惜的事情。
3: 对，也是科举的一种尴尬。
5: 是。
3: 而且因为他出身贫寒，他在做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关注百姓的民生，所以他写了很多诗都是很接地气的。你比如像
5: 《田家四十》，
3: 田家四十，还有《新简》等等。
5: 对，
3: 所以欧阳修在梅尧臣诗集序当中有一个有名的观点，
5: 就是是是
3: 诗穷而后功，就一个人在经历困顿苦难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3: 越能激发他的真实情感，而诗恰恰需要这样的真实情感。
5: 对，
2: 1057年啊，欧阳修知贡举之后，便开启了他的仕途的高光十年。他一路是高升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
5: 对对对对，
2: 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诗文。那其中大家最熟悉就是《秋声赋》。这个《秋声赋》呢，它是以悲秋为主题，抒发了人生的一些苦闷和感慨。
3: 后世也有很多学者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当中的这种悲凉之情，在他仕途如此顺畅的阶段，为什么会生发出这样的情感？恰恰在他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他是醉翁亭记。
5: 对，
3: 但是在大家看上去哎呦仕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他又写下了《秋声赋》。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疑问，咱们最好也让欧公自己来跟我们
5: 回答。对，我们不能够只是迷惑于所谓仕途顺利的一个表象，我们要深入他的真正的心境的变化，
2: 他的内心世界。
5: 对对对。
3: 那咱们就到公元1061年，也就是写下《秋声赋》前后的那段岁月，咱们去看看
5: 欧公回东京了，
3: 好不好？
5: 好的，
2: 好的。

0: 还是我去叩门吧。这欧宫官越做越大，门环越来越高。
1: 有脚步声。
0: 有人吗？
1: 有人在。哦。
0: 我们是欧宫的好友，多年未见，此番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传一声。
2: 原来诸位是家父的好友，欧阳发有礼了。
3: 哦，您是欧宫的长公子。
0: 是。
1: 果然有乃父之风，气度不凡呐。
4: 多谢夸奖，快快请进。
3: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请。
5: 尊前你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夜，
6: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0: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在下拜见欧公。
6: 请入座。
0: 谢谢谢谢，欧公请。其实不瞒先生说，这次前来啊，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6: 谈不上请教，说吧。
0: 我们读了先生写的《秋声赋》，但是从中能读出一股浓浓的悲凉之意。
1: 对，
0: 当然我们知道先生是在借悲秋描述自己和自然和人生之间的这种沉浮的感慨，但是这个阶段先生身居高位，而且仕途一片大好，我们想知道这种悲凉之意从何而来。
6: 我欧阳修虽身处高位，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让众人称赞的好成绩啊。再加上近些年来我这身体时常是被病痛缠身，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再说朝廷里的事务我也力不从心。我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辞呈，但并未批准。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的许多好友都相继离世，我感觉到了一种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7: 公元1054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与宋祁等人同修唐书。公元1056年，梅尧臣被任命为国子监执讲。同年他向朝廷奏献个人所撰《唐载记》26卷，多补正旧史缺谬，朝廷惜其才，命其同修唐书。

0: 哎呀，盛一兄，这大唐方阵的表你已经梳理出六卷了，而且详情备至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1: 这旧版唐书啊，
2: 无表实在是一大憾事，后人预知前朝之事，查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啊。
3: 是啊，咱们这新修的唐书啊，一定要查补前人的漏缺才可以啊。
0: 是啊，漏缺越少，我们对前朝人物的褒贬便越中肯，而且对后人也是大有益处啊。对了，盛宇兄，此书若成，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2: 能与诸公同言主书，盛宇啊，实在是心满意足了。
3: 待我们修订完唐书，我和诸位一同奏禀圣

0: 为圣女请功，大家觉得如何呀？
1: 好，
2: 好，好，好。
3: 诸位啊，就别拿我取笑了，要不然啊，这唐书就修不完了。这旧版唐书200卷，仍显有不足。
0: 这新唐书要补齐这鱼漏，
4: 哎，你说的这个难题呀、啊，我也在想怎么解决。今晨我就见到了一匹骏马飞驰在街上，突然见他脚下踩死了一条狗。你们说，像这样一件事，如果写在史书之上，该如何描述啊？嗯，
5: 有犬卧于通衢，一马蹄而杀之，
4: 12个字。还有呢？
0: 有马异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4: 这也是12个字。若如此撰写唐书的话，怕是1000卷也写不完喽。
6: 是啊，
7: 是啊。
3: 那愿闻永叔高见呀。
5: 哦，我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0: 哎，别别别，我知道你就说。
4: 那我试试。一马杀犬于道，
8: 6个字。
9: 好啊，进步。好，
3: 永叔你又进步了。哎，
0: 咱们啊，要是都按照永叔这样，还怕咱们新修的唐书修不完吗？
8: 是啊。哎，
4: 那我们能不能抓紧时间修书啊？
6: 好，抓紧时间。

先生，杜衍公离世了，其子来求祭文。

0: 梅家人来报说梅公身染重病，不能来观了。
1: 外面是什么声音？快到门外去看看，为何有金铁兵马之声？
0: 是。

0: 先生，星月皎洁，明和在天，四下并无人声，是树的声音。
1: 啊，是秋声啊。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意在。近日来每当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就担心又有人离去。

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烟飞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精，其气历历，鞭人击鼓，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嗟乎！草木无情，又时飘零。人为动物，为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奈何以非金石之质，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以何恨乎？

0: 公元1060年，梅尧臣因病去世，终年59岁。同年，唐书修成。
1: 臣欧阳修奏禀圣上，新修唐书，自庆历4年始修，历时17载，终已成书，成本计10卷，至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共225卷。
2: 堪修之臣有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龙图阁学士宋祁、
1: 编修官范振、国子监执讲。
2: 梅尧臣

0: 聚散无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1: 欧阳修、宋祁、梅尧臣等人同修的唐书被历史上称为新唐书，全书共225卷，前后修撰17年。新唐书在体力上多有

0: 突破，又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所称道。其中梅尧臣主要分修的部分为百官制、方阵表。
1: 其实悲秋应该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像他写的这么动人的，而且又上升到这个人生哲理的这样一个高度，其实不是那么常见。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他真的是从听到秋天的声音，感受到秋天的气息，然后这样一种萧瑟的声音，让他联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和衰老，
2: 也是对生命规律的一种无奈。
1: 对对对，但是你看他最后会提炼出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亦何恨乎秋声。这不要去恨秋天，这是自然的规律，而我们的生老病死不也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吗？
3: 对，这个秋声赋妙在什么地方呢？它通篇都是感伤啊，他最后说念谁为之枪贼，亦何恨乎秋声，最后他来个否定。
1: 对对，
3: 谁枪害自己感情呢？都是自己，你怎么怨恨秋声呢？他最后是一个开脱，
2: 对自己最后要战胜这样的，
3: 哎，战胜自己。那么秋声赋呢，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他就创立了一种散文笔法融入到赋当中的一种新的赋体，在宋代叫做文赋。
1: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散体赋，
3: 而且呢他还非常明显的影响到了他的弟子，就苏轼的前赤壁赋。应该这样说，在赋的发展史上，秋声赋和前赤壁赋可以说叫做双璧，交相辉映。
2: 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样的珠玉在前，可能也很难有既浮游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这样的千古佳句的诞生。
4: 对对对，
2: 这一定是有一个传承和影响。
3: 这个梅尧臣和欧阳修啊，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非常令我感动的。我们可以从那个《浪淘沙》《哭剩余》这些这个诗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深情厚谊。
1: 对，我读《浪淘沙》的时候就特别动容，因为《浪淘沙》应该是写在欧阳修和梅尧臣在洛阳时期交往还比较密切的时候。你看这个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就是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携手同游那种相聚的畅快描写的，就是让人就特别的向往
2: 意气风发的感觉。
1: 但是就是在他们特别畅快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特别珍惜一种感情的时候，你特别享受这份感情的时候，你最恐惧的是什么呢？是失去它。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那个时候他们还聚着呢，他就已经在恐惧着我们分别时候的那种悠悠的离恨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其实好像是荡开一笔，用写景来说，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好像是一个反问，它其实是一种期待，明年花会更好，我多么希望我还能够跟你每一年都是那个和我一起的赏花人。
3: 他与梅尧臣当年的这个叫饮舟之约了，虽然因为梅尧臣的去世没有实现，但是欧阳修呢，他最终还是如愿来到了颍州来安度晚年，就是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个欧阳修呢终于以关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这个身份就退居这个颍州。
2: 但我想这个时候欧阳修一定心里还有他的愿望，
1: 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那么坚决地想退休是为了干什么？
2: 所以这样一个一代文宗到了颍州之后，他的状态如何，他这会儿的心愿又会怎么去实现？我想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我们去探访的一个好时机。
1: 好，
2: 好，我们去见见这个时候的欧公。
1: 好。

0: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啊。我们到了，走走走。
1: 哎呀，
2: 好美啊，心旷神怡。
0: 真是个好地方，难怪欧公会选择到颍州西湖来退休养老。嗯，
3: 1049年，欧阳修就曾担任颍州知州。哦，他在工作之余呢，遍游颍州山水。他被这个颍州的秀美的山水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2: 我记得他在《思颍诗后续》里面有这样说过：“爱其明纯宋简而物禅美，土厚水干而风气和，于是慨然有中焉之意也。”就想在这里终老。刚才你一下子情不自禁吟诵的《采桑子》，他一连写了10首。
0: 十首啊！
2: 所以他真的是爱颍州，爱到骨子里去了。
4: 哎，到居心堂了。
5: 这聚心堂啊，是欧阳修当年在颍州做知州的时候建的，
4: 是他在这里接纳四方文人雅士一起赋诗论文的地方。
6: 我们今天照例啊，还是咏雪诗一首，注意不能用絮粉等这些寻常的意象。
7: 哎，也不能用节号素等来形容。
0: 好
8: 好，
4: 他们应该是在玩一种叫静品物语的游戏，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命题作文，但是要提高难度。在咏雪的诗里面，常见的意象一概不准用，提高难度，但是又要出绝妙好句，来以此判断输赢。
2: 嘿，这不是伯和吗？
9: 撒官人，多年未见。
0: 哎呀，上次见面还是10年前了，你看看。
9: 是啊，请坐。
4: 刚才诸位就是在用雪为题来赋诗，是吗？
0: 以雪为题，
4: 我也来凑个趣儿啊。落石沉却岸，矶处夜还明。
9: 确实是好诗，短短10个字，明暗交替，动静相成，高才。
4: 哎呀，班门弄斧了，
5: 见笑于方家。
0: 我突然想到一个，肯定能过关。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落入水中都不见。喝，都给我喝。
7: 此诗确实让人料想不到。无一字写雪，却让人感觉眼前的雪花在飘落，足下高才啊。
9: 此次撒官人也是来寻找家父的。
0: 是，十年未见，我们也
2: 特别牵挂。
0: 对，
9: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来带路，
4: 好，
9: 同你们一起回去。
0: 有劳了。
9: 这里便是了，诸位请。
0: 谢谢。
2: 我已经听到琴声了。
0: 琴声绕梁，动人心弦。
10: 晚辈拜见欧公。
11: 过奖了。诸君许久不见呐。
2: 欧公近来身体可好？
11: 无妨，都是些木足方面的小毛病，一把老骨头了。
0: 欧公还是要保重身体啊。刚才我们三个进来，看见您这堂前的匾额上写着
2: 柳一堂，
0: 我刚才还在想，欧公退休之后是开了个幼儿园吗？后来我一想，才疏学浅，一定是我理解错了。请教欧公，何为柳一啊？
11: 这是我家藏书10000卷，收录了今时。
1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书还有金石，这才5个音啊，还有一个音呢？
11: 还有一个老夫在这儿啊。嗨，
0: 先生太风趣。
11: 我每天被这五物

0: 这是那个言情李碑的拓本吗？
1: 怎么，你们也喜欢颜真卿？
0: 何止喜欢，我们是崇拜呀、
1: 每次欣赏他，都能够感觉到颜真卿的书法是那样的刚劲独立呀、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忠义凛然。
2: 这金石在后世能成一门学问，先生也算是开山鼻祖了。
3: 欧公，您这可真的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啊。您看您这个在手稿上涂涂抹抹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有变过呀。
0: 这是在改是吧？
3: 对啊，这应该是您正在撰写的五代史吧。
1: 是的，我呢写文章有一个毛病，凡是要写的东西都会是反反复复琢磨修改，有时候从提笔写下初稿到最后定稿，删删改改，往往是十不存五六，甚至最后连一个字都留不下，
2: 彻底否定了。
1: 哎，诸位请坐。好，咱们
2: 谢先生，
1: 慢慢的续。
3: 好好好，请。
4: 您都是享誉文坛的大师了，还需要如此字斟句酌吗？
1: 不瞒你们说呀，我内人也时常劝阻我说，你为何如此自讨苦吃啊？难道现在你还怕被先生骂吗？
5: 我回答道，我不怕被先生骂，就怕被后人笑。
3: 这就是真正的学者的严谨之风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喜爱您的文章，说您的文章明白晓畅，不知道背后其实倾注了这么深的功夫。
2: 其实天下事儿都这样，只要你不停地琢磨，不断地磨练，都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叫无他唯手熟耳。啊，
1: 萨官人难道还记得老夫卖油翁的这一句？
2: 从小到大不知道考多少回了，
3: 背得很熟了已经。您培养选拔了那么多出色的学生，您有没有觉得最能够继承您的衣钵，您最喜爱的是哪一位呀？
1: 子固子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得意门生啊。子固到现在还与我时常有信来往，前些日子啊，子瞻子游他们兄弟俩还专程来拜会我。
6: 公元1071年，苏轼在赴任杭州通判的途中，假到颍州拜访已经告老归田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师徒相聚20余天，

0: 哎呀，看看这美景，嘿，好，这景色真美呀！看着它，就比我过寿的地方要舒心得多呀。
1: 欧公虽不喜拜寿，但我岂可无礼呀？
0: 你这是花为君子配，不如聊一次花，各空千秋。<笑>好，白发带花，君莫笑啊！哎，
1: 欧公虽已白发，但仍有少年天真。我看当用花开未老，人年少一句更适合。
0: 我看你呀，风华正茂。 更适合簪花，
1: 谢欧公。
0: 来，让我看看。哎，好。嗯，哎，我来瀛州不久，便听人说。

0: 你是自请出京，你告诉我，当时你为什么要放着京城的大好前程不要，偏要去杭州做小小的通判呢？
1: 我若不去做这小小通判，何来偷闲至此陪欧公您喝酒呢？
0: 还是自占东莞呀。
1: 欧公，这朝堂之上吵吵嚷嚷，
2: 我不愿意去算计利害。
1: 天下那么大，总有更畅快的地方，更要紧的是值得一赴吗？就像欧公您在这颍水湖畔潜心著述平生所学，岂不更是贻泽后世？欧公，
2: 我这么做
1: 可是有何不妥？
0: 我最欣赏和钦佩的就是你身上的天真。想我浮沉宦海四十载，一生忧患损天真呢，老夫不及你也。
1: 天下谁人不知欧公您进不为喜，退不为惧？
2: 我这些都是跟您学的。
0: 子战，吾辈人也，与子莫群呢。老夫此生能与你子瞻结缘，全凭这支笔。14年前，我就是用它在考场批卷。
1: 家有一把，百花齐放，欧公识人之力，令世人叹服。
0: 你还曾记得老夫对你说过的话吗？30年后不会有人记得我欧阳修，但是他们会争说你苏子瞻的美名啊。
2: 岂会，不单我苏轼不会忘记欧公，
1: 天下学子不会忘记欧公，这史书上不会忘记欧公，就连这颍水西湖，堂前垂柳，行云空水，还有那几度春风，我想都不会忘记欧公的。
0: 我有4个字要送你。

0: 文与道具。
1: 我所未闻，必与道具。
2: 先生教诲，学生不敢忘怀。
1: 如今我老将休，父子斯文。
2: 学生才疏学浅，何堪当此重任？
1: 怎么担不得？此笔赠与你，去写清风明月、宇宙浮游，去写金戈铁马、来往古今，这天下的斯文正气、大道和人心，都在等着你苏子瞻。放眼去看，挥毫去写。

欧阳修一生崇尚气节，振作世风，他继承韩柳，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走向成功，蒋业后进，发掘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

0: 程颢等一批北宋文化巨匠，宋神宗称其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万世师，后世则尊他为千古伯乐，一代文宗。
1: 我觉得颍州时期是成就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欧阳修，他写了这个非常典型的宋人笔记《归田录》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卖油翁、无他为首熟尔就出自这个《归田录》当中，还有他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论诗的文体六一诗画，还有他将毕生的这个金石碑刻集为《集古录》应该也说是完成了这样一部金石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创举。对，
2: 史学、文学、金石学，所有这些事情，它是既开先河又为师。
1: 对，
3: 所以欧阳修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吧。
2: 时间真多。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欧公在说他写文章的这些习惯的时候，说大部分他的文章是在马上、枕上、侧上完成。我一看这个，我说你这不跟我很像吗？我们现在玩手机都是在车上、枕上、侧上，
1: 对，
2: 很会用碎片时间。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今天年轻人真应该好好
1: 不浪费一点时间。对，
2: 千古科考第一榜，那个榜单上的那些人物，在后世看来每一个都是分量十足，所以千古伯乐，他是真的堪当其首。你像《宋史》里面说他讲引后进，无孔不及。
1: 对对对，
2: 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学生，他都说是罪在我，非其过也，就是都是我的错。
3: 苏子说欧阳修叫好事为天下第一，那他就不仅呢有提携后进的这个热情，还有伯乐识才的敏锐眼光。他推荐过苏雄啊、刘希守啊这些布衣啊，他还在朝堂上推荐过像司马光呀、像包拯呀、吕公著啦、王安石啦，这些非常优秀，叫优秀之士。
1: 所以这些被他先后发掘的千里马，其实他们也是对欧阳修始终怀着敬佩之情的。后来曾巩说，欧阳修若公之贤，韩子莫数百年而时有之。王安石这样总结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是一以贯之的。那苏轼就更不用说了，评价他的恩师是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
2: 而且苏轼和他的恩师之间确实这段师生情谊也是历史佳话。你想欧阳修在差不多去世快20年的时候，苏轼也到颍州当知州了。有一天他在这个颍州西湖上不是泛舟吗，远远听见有歌声，仔细一听是欧阳修的词。哎呦，当时
1: 还在传唱，
2: 百感交集啊。欲调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3: 这个北宋啊，出现了像欧阳修、苏轼，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荣。
2: 对，
3: 那么他们一个叫先后辉映，共同铸造了宋代灿烂的文学图景。
4: 冷雨涨交杯，人去悲寂寞，唯有双前花，纤纤对高阁。
2: 毕竟还有双前花在对着高阁盛放，不知先生的诗句里为何如此悲凉。
4: 人生在世，转瞬即空，就如同那秋花一般。
2: 先生还记得梅公当年曾经送您的那句诗吗？安求一时玉，当期千载之。实不相瞒，晚辈正是来自后世千载，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到千年之后去看看后世的万紫千红。
4: 千年之后，那会是什么个样子啊？
2: 先生还记得当年子固曾

0: 曾写过一段宫之乐，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几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唯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意，宫乐也。晚辈想告诉先生，千年之后比这番描述还要好，先生想去看看吗？
1: 那千年之后我真如此，有酒喝吧？
0: 必须的。
1: 那我就去。
0: 先生请。

0: 兄，哎，
1: 快来看这一片花的海洋。
0: 哎呀，这是哪里啊？
1: 这遍地的牡丹，您猜猜？
0: 不会是洛阳吧？
1: 就是洛阳。哎呀，
0: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嗯，
1: 您写的那本《洛阳牡丹记》啊，流传到了今天。
0: 不会吧？
1: 而且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我们后世研究牡丹花的历史，您那本书可是提供了太大的帮助。哎，现在牡丹花是洛阳的市花。
0: 真的？我呀，在洛阳那是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我都迫不及待了，快带我出去看看这一千多年之后的洛阳吧。
1: 侯公，这边请。哎呀，这就是洛阳啊，
0: 洛阳。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吾之乐也。
2: 这是什么？哎，
3: 牡丹鲜花饼。
1: 洛阳的牡丹鲜花饼，
3: 可以来尝一下。
0: 牡丹鲜花饼，
1: 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这位老先生吃完要是觉得地道，那就算是官方认证了。谢谢谢谢。
0: 这美味真是只增不减呐，妙哉！
1: 行了，好，加油！
0: 那些人围着那儿，他看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个叫电视。啊，我跟您说啊，它就相当于呢，把您想看的画面给您传送到这个屏幕上。
0: 这就算是你们现在的跟我们从前一样的那个玩耍的游戏呗。
1: 哎，对，现在您看到的这就是一场大的，可以说是游戏的盛会，这叫亚运会。亚运会呢就有点像是咱们中国作为东道主把这些兄弟姐妹都请到家里来一场体育盛事。哦，哎，这一届亚运会就在中国举办，杭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叫乒乓球啊，因为它打起来的声音乒乒乓啷、乒乒乓啷的啊。我告诉您，乒乓球现在中国，在全世界是这个，好球。

0: 景佑元年离开了洛阳，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千多年之后，我能够再次回到我心中深念的这个地方啊，龙门山、香山和这一河。
1: 这伊水啊，就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当年您对于治理黄河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当年您担心的那些难题现在都迎刃而解了。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治水本无其策，向地势，紧地方，顺水性之所趋耳。哎呀，这真是国泰民安足矣。

0: 侯公您还记得这儿吗？当然，太记得了。龙门石窟，对呀，龙门石窟，金石碑刻，1000多年了，哎呀，还保留了这么多下来。
1: 这是后生用心啊！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血脉，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啊！哎，现在龙门石窟可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了，而且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哦，
0: 我想起来了。
1: 我还曾记录过唐朝书法家褚遂良的《一阙佛龛碑》，就在那幅的左脚下边。哎，您说的那个石碑啊，就收录在您撰写的《集古录十卷》中，《集古录》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经史学的著作。而且，您撰写的《唐书》《五代史记》《洛阳牡丹记》。 这些都传下来了，您写的许多的文章诗词，流传到了今天。直到今天，学子们还在学习。您还记得湄公当年对您说：“安求一时欲，当期千载之。”现在已然兑现了。

0: 今天看到这一切，真是幸也。是你带我跨越了千年，见得盛世，幸甚至哉。
1: 君子当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安求一时欲，当期千载之。谢谢先生给后世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谢谢撒官人。

0: 你们这些警察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4: 姐。刘儿，你听我说。
5: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5: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3: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6: 海平，
5: 你们俩别，海平，你真是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以后给谁看呢？你
3: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5: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3: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6: 海平，你少说两句。
3: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7: 莲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5: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3: 我让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6: 刘儿，
5: 你给我回来！
6: 哎，
5: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3: 我就是混蛋！
5: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3: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6: 去，姐，把你姐拽回来。
4: 那姐，哎，姐，
8: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4: 行了，
8: 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5: 哎呀，我往心里去啊！

0: 妈，文姨，
1: 你姐呢？
0: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1: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0: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0: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爹妈。
0: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
1: 二五。
0: 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嗯，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0: 这
1: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星，他上医学院，也在培星，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包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
0: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1: 哟，师母。
0: 哎，秦川。
1: 吴老师啊，
2: 快穿啊！
1: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您。
2: 哎呀。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啊，还行。
2: 快快快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哎，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2: 三十，就三十了
1: 啊？二十八。
2: 哦，我亏了。
1: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2: 行了。
1: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2: 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2: 这，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1: 快坐，
2: 先坐。川儿啊。
1: 啊。
2: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1: 儿子学计算机，
2: 哦，
1: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2: 挺好。海平啊，照料也没扭过他妈。
1: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2: 嗯，
1: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2: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1: 啊，
2: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3: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2: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一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1: 都是近距离爆头。
2: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2: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一个多月。
1: 嗯，
2: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1: 什么枪
3: ？M20。
4: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1: 嗯，

0: 那应该并案啊！
1: 已经并了。这回两死一伤，降了17万。你事儿不小啊，吴老师。嗯。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
1: 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
2: 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3: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
3: 吃饭。
0: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子搞点好吃的，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嘛？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
1: 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2: 拿开！<笑>

0: 少尉，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5: 嗯，
4: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哎，
5: 好，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来。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人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我是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3: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王八。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这里不能记录，
6: 准备后通道。沈同来的专家，来。
3: 杨局，
7: 哎，
3: 您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8: 杨明，
4: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3: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3: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3: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4: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3: 啊。
4: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3: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4: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3: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4: 哦，
3: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4: 哦，朝这边跑了
3: 啊。

0: 这里这里
1: 没什么遗漏吧？
2: 没有遗漏，
1: 再检查一下。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1: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副局长
3: 啊，
2: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3: 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3: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2: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啊，好，哎，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我们走吧。
4: 等啊，等你电话。
3: 好。
5: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2: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6: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2: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7: 近距离射杀，
2: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6: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些那两个案子呀。
2: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
1: 罗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我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你还刚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
1: 我是张克涵。
0: 啊，
1: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
5: 怎么了？
6: 舅舅又来了吗？
5: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7: 哎，等一下，
5: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

0: 吴老师呢？都撤了。案子有进展吗？哎，
1: 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2: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2: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您千万别这么说。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2: 老人，您慢走。

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0: 赵处，他们来了。哎，
1: 现场在哪儿？
0: 吴老师，现场在哪儿？哎，赵老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你好，
2: 你好，
0: 这是梁征，田新分局副局长。
1: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0: 哦，
1: 这里
0: 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啊？总共是打了八枪。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3: 死者名叫李卫国。
1: 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3: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1: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1: 用的什么枪啊？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4: M20手枪弹。
1: M20，又是 M20，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3: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

0: 张军答案。
1: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
0: 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2: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2: 这个只是推测，
4: 估计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2: 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1: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2: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梁文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待着干嘛？每天再会都是车轱辘话，
0: 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回。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3: 嗯。

0: 也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4: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0: 什么玩意儿？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订票吧，回培兴。

0: 哎，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
3: 嗯。
0: 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4: 师母，
5: 哎，请坐。
4: 吴老师呢？
5: 啊，里边躺着呢。
4: 吴老师啊，
6: 春儿，
4: 哎呀，怎么病了？
6: 爷，你怎么来了？
4: 嗓子怎么哑了？
5: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4: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7: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6: 人，啊？人，
7: 啊？没事，吴老师。
5: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6: 人，
5: 没事。
4: 吴老师，吴老师。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6: 哎
4: 呀，
6: 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5: 吃药吧。
7: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2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0: 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0: 么呢？
1: 你像什么？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
0: 啊。坐。你找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啊。

0: 哎，师母，
1: 哎，
0: 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
2: 哎，
0: 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2: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2: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0: 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这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
1: 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
0: 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2: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它需要环境，它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2: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2: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 阿妈，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1: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硕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硕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6: 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

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4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92年5月20日，首个5个1工程奖颁发。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端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月19日，2026519中国旅游日，乌兰察布市主会场活动在乌兰察布游客服务中心启动，现场推介全市6大重点景区及精品线路，并为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授牌，同时发布票根经济、票根当钱花惠民活动，联合4家景区和45家商户推出持赛事票根享折扣等福利。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阿高速大队发布公告称，5月19日0时起，即5511吉阿高速55公里500米至77公里828米区间后期至商都方向启用1处测速设备，大型汽车限速100千米每小时，小型汽车限速120千米每小时。5月18日上午，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焖面产业学院成立仪式举行，学校将依托行业资源与企业优势，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餐饮人才，同时助力地方焖面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消息，日前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本土企业亮相 CL 西亚国际食品展上海，旨在借助这一国际化专业展会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推动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走出去。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词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该专区聚焦词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切实发挥专区资源整合、合规保障、产业赋能的支撑作用。5月19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大昭广场启动。启动现场发布了包括青阳之下、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自驾穿越等畅游内蒙古7大主题产品，同步推出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文旅促消费政策，12个蒙市同频连线，共同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当地时间5月18日，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备受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据民政部门 婚姻登记服务相关数据及全国多地民政局官宣信息。2026年5月20日，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各地民政部门提前部署，增开窗口，延时服务，为新人领证保驾护航。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其中提到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日前，字节跳动旗下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为逛展爱好者提供专业 AI 讲解体验。在逛展期间，观众可使用豆包博物馆讲解功能，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豆包会针对具体展品进行专业的个性化讲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

0: 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胡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桂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桂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 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离配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哨子、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低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 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

0: 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 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一水川义县过定兴，在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一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 穿梭于历

0: 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 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

0: 从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合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海南，怎么样了？
2: 坤队、周队，解剖结果显示，死者左肋下、左肩和右侧腮线与颈动脉交接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刀伤有35处，34处是划砍伤，还有一处戳刺的贯穿伤。总的来说，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
3: 心挨打的。
2: 对，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 伤口

0: 覆盖的下表皮的软组织损伤，伤口内侧出血情况也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说明从顺序上打击伤在前。
1: 嗯，所以这事
0: 案子的事我不懂。嗯，但是涉黑斗殴或仇杀的话，这实在是复杂了点。死者先遭受了至少三处打击，打击力度很重，但并未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刀伤中34处划伤都不是致命的，从足踝到膝窝到腹股沟一直到颈右侧斜方肌，刀伤遍布整个身体，其中9处导致静脉破损，4处筋腱割裂，但却避开了所有动脉和脏器。当然即便如此，开的口子实在是太多了，失血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死者在咽气之前至少失去了体内1/4的血液。
2: 嗯，就是说有人先打了他，再用刀像戏耍一样在他身上左滑右滑，最后再……
0: 也许吧，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在这里，你们看，从左胸刺入，凶器贯穿了肺叶、心包和左心室，割裂了主动脉、左肺动静脉、降主动脉和肺动脉主干，可以说是无药可救的致命一刀。从创伤入口位置的形状来看，凶器是一把宽约3厘米、左右对称、中脊高、向两侧逐渐变薄的利器。
1: 说白了就是把匕首。
0: 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你们来判断。
1: 嘿，法官你怎么看？
3: 先做常规走访吧，看看现场附近能否找到目击证人或凶器。
0: 周队，法医实验室禁止吸烟。
1: 行了，法官出来一下。哟，小学怎么在法医室门口站着啊？
4: 大人们办案，我们这帮小孩插不上话。
1: 那你这戴着耳机听着什么呀？
4: 啊，广播剧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的白夜追凶，第5集刚上线，我赶个新鲜听听。
1: 上班开小差可不行啊。这样吧，你先进去看看高法医需不需要你帮忙，我跟你们关老师聊2句啊。
4: 那行，我进去了，周队。
1: 嗯，去吧。老关，你不能回回一有子就端着吧。
5: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那你恐怕就得准备好多一件未结案了。
1: 你放心，这个卷宗的每一个字儿、每一页纸，我都给你保存着呢。得得得。咱先把尸检和现场勘验情况汇报完啊，之后我带你上楼去看卷宗。哎呀，你说你也是，这案子又不复杂，你先办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3: 尸检情况你也看到了，齐卫东的死绝不简单。
0: 关队。
3: 嗯，划砍伤和戳刺伤不是同一把凶器。
0: 对，显然不是。划砍伤口创面有一致的深浅过渡，是一把刀刃有弧度的利器，比如水果刀一类的，有可能只是单侧开封的那种。
3: 手套给我。凶器虽然不一样，但似乎惯用手都是右手。
2: 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是同一名凶手用了2把刀。
1: 你想一想啊，你手上拿了把刀，划了他34下，最后还需要特意换把刀捅他吗？
2: 哦，嗯。
3: 而且前34刀都避开了要害，最后一刀却是致命的。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合的动脉割裂。
0: 对，解剖后发现凶手显然是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
3: 那就是了。

0: 一进屋就酒香四溢吗？
1: 关队，周队，
2: 嗯，
1: 周队，
2: 先忙吧。
1: 啊
2: 啊！我说老关，就一刻钟，够你看卷宗的吗？
3: 十分钟就够了。
2: 说起来啊，其实让你看看你弟弟的案子也好，搞不好你还真能找出什么线索来。要知道，当初你和领导闹翻的时候，我可一直挺着你的。
1: 哎，周队，周队，
2: 嗯。
1: 周队，那什么，刘队回来了。
2: 啊，这么早？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您办公室呢。
2: 快走。哟，老刘，听说你这次出差办案得胜而归啊？啊，我这刚回队里还找你呢。怎么着，晚上找个地儿给你接接风？
4: 没事儿，我听说刚发了命案，你正在忙活，我也别给你添乱了。哎，关队啊，非常感谢你回来支持我们工作。别看都干了这么多年，真碰上疑难案件，没你可不行了。
3: 应该的。那你们先聊，我去会议室。
4: 啊，慢走啊。
5: 周巡，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2: 你别冲我来啊，领导批的。
5: 我问过了，这事儿就是你牵的头。
2: 老关能破案，能破案等于变相救人。就算是我牵的头，破案和救人总没错吧？
5: 你看看这，你想过没有，关宏峰为什么愿意回来做顾问？他必定有目的。
2: 哟，你还翻起我的抽屉来了。
5: 哼，你现在给他机会让他随意进出支队。万一关宏宇的案卷被他偷走了怎么办？
2: 这个你大可放心，他比咱们更担心案卷丢了呢。
5: 你怎么能确定？
2: 老关统领支队这么多年，对咱们队的平均智商是心里有数的。案卷一旦丢失，你们会第一时间把嫌疑人的标签啪贴到他脑门上。
5: 不管怎么说，这案卷我先拿走了，暂时由我保管。
2: 没问题没问题，顺便这案子也移交给你负责好了啊。万一你抓到关宏宇，咱俩这官衔还能互相换了。
5: 我告诉你，周巡，把这么重大案件的嫌疑人的亲属，而且还是被支队开除过的人员带到队里参加工作，要是出了问题，你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2: 我负不起，不还有你呢吗？再说了，你搞清楚，当初是老关炒了咱们队，可不是局里开除的他呀。
5: 这些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灭门案的嫌疑人是他的亲兄弟。这玩意儿我拿走了。
2: 等会儿我也告诉你，刘副队长，你岁数比我大一截，按说我得叫你声刘哥，但是这是警局，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以后还是管我叫周队。
5: 哼，
6: 中午的照片我都放在这个 U 盘里了。
7: 行。
8: 30多处伤口啊，真是多招人恨。
9: 现场脚印也很乱，胡同里人来人往的，就算有凶手的也比对不出来啊。
2: 人挺齐啊，开会了。小周，
6: 嗯，
2: 来负责记录。
6: 好。
3: 你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啊？
2: 不是，我跟你抖这机灵干嘛呀？
3: 刘长勇把案卷拿走了。
2: 我哪能想到他一回来就直奔我办公室啊。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好歹得给你个交代。
10: 小周，
6: 嗯，
10: 帮我开一下投影仪。
6: 嗯，好。
10: 好，通过尸检，我们目前可以了解到死者生前至少受过3次攻击。第一次在他身上留下了3处打击伤。帮我翻下一页。
6: 嗯。
10: 这几张图是第二次留下的，34处划砍伤。第三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处戳刺伤，仅从伤口初步推断的话，凶手至少有两人，至于是结伙作案还是先后实施的，目前还不好说。在死者身上留下刀伤的是2把明显不同的凶器， 滑砍伤很可能是一把单侧开锋。

0: 一刀型的利器，戳刺伤则是一把两侧对称开锋的直刺类利器。
1: 这两种刀虽然都属于管制刀具，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常见，而且现场及现场周围并没有找到凶器。
2: 对，而且从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况不难判断，无论是先后受到侵害还是被多人同时攻击，整个侵害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死者大量失血，即使没有最后的致命一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死亡也是一定的。赵倩，说一下现场勘验的情况吧。
3: 好的，死者随身携带了一个挎包，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这里面装有刑满释放的证明书、过期的身份证，现金279元，白沙牌香烟一包，剩余7支，钥匙3把，电器城发票1张，金额是7499元，没写具体项目，现场也没发现对应的物品，开票时间是昨天。墨绿色一次性打火机1枚，没有商标，应该是餐厅一类地方的附送品，还有薄荷糖2粒，像是饭店赠送的那种。现场发现的死者随身物品都在这里了，清单照片都有编号。周队您看一下。
4: 那他身上少了的几千块钱呢？
5: 难道是抢劫杀人？
2: 对呀、这齐卫东身高近1米8，体重超过83公斤，一身上下全都是地摊货，满脸横肉还喷着酒气，这么个难啃的穷骨头还真是个抢劫的理想目标哈。
5: 你看我说吧。
2: 说你个屁啊。
5: 啊，
2: 脑子被驴踢了，正反话都听不出来。
5: 嗨，
2: 小赵继续。
3: 嗯，案发地点在本区湖泉路以西的平房区，这一带建筑格局比较特殊，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道路来理解出入口这个概念。现在我把地图投影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棋盘状的布局，凶手可以翻墙、走后门、穿过院落等等，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在这片区域里移动。案发的胡同内离主干道约75米，向北侧延伸有3个出口，胡同路口均有固定的障碍桩，可以排除机动车进出的可能性。经初步走访，该地区为民居区域，其中约1半房屋出租给外地人员。花边派出所今晚会把地区人口登记送来。
1: 亚楠，被害人身体上发现防卫性伤口了吗？
6: 很难分辨，不过手上的
1: 伤口照片都给我。
6: 被害人全身创伤分布照片你也看看吧。
2: 小赵，你先继续。
3: 嗯，案发现场半径300米内一共有5个监控装置，基本覆盖了自案发现场向外延伸的4个出口方向，监控资料已在调取中，应该很快就会送到队里。
2: 那个目击证人的走访情况怎么样？
3: 派出所还在走访，目前还没有进展，建议根据物证信息还原被害人遇害前的路线和途经场所，扩大走访的范围，争取找到目击线索。
5: 嘿，不愧是市局派撒。
1: 结合周队的走访，目前可以得知齐卫东昨晚先是和原来一个叫妖姬的小弟喝了酒，随后他和两个妖姬的手下发生肢体冲突，但是他在那两人手里占了上风，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遇袭。这是刀伤的照片，34处划砍伤里仅有2处看起来像防卫伤，也就是说齐卫东在面对这名凶手的时候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 说白了，妖姬派去追他的那两个小弟确实是被齐卫东揍了，但之后齐卫东才遇到砍伤他的凶手，而这个人
1: 是个行家。
2: 对，同意刚才技术队的建议，跟进齐卫东的遗物可能会有一定价值，各外勤探组走访调查期间务必结合物证信息，争取找到突破口。行了，哥几个加把劲儿，散。
7: 是
8: 是,
7: 是，
8: 收到。
2: 怎么样，老关，现在去哪儿啊？
1: 我先出去吃点东西，顺便整理一下思路。
2: 别了，天也快黑了，等会儿一块儿吃个饭吧。
1: 不了，我先撤，一会儿回来。
2: 也成，小周，陪关队去吃个饭。
1: 不用了，你带他一起去接待被害人家属吧，他要想做外勤，迟早得接触这些。
2: 接待被害人家属啊？

0: 案子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妖姬我认识啊，七八年前他瞎混的时候我也在瞎混，但现在麻烦的是案卷落到了刘长勇的手里，他是队里的老官僚了，我当队长的时候他就是队里的二把手，说我离开之后顺理成章刘长勇应该升任一把手，但不知局里怎么考虑的，提了周巡。那他揭晓的案子是冲着周巡去的，他俩的目的都是你，谁都不想让我看到案卷，但周巡是只老狐狸，他就是想把案卷扣到刘长勇手里不让我看。哎，你们警局水真够深的，搞得跟演宫斗戏一样。总之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白天行动比晚上方便。哦对了，要加倍留心高亚楠。亚楠怎么了？不知道，他在我面前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总之尽可能离他远一点，钥匙钱包都放在门口了，记着拿。
1: 好。
0: 哦对了，技术队新来了个女孩叫赵倩，业务水平相当精湛，脑子不比周巡差，今后要加倍提防。这个人野心不小，听说想去外勤探组，最快晋升的办法就是参与大案的破获，所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案子。
2: 周队，知道这办公室门为什么关着吗？啊，意思就是让你们这群白痴在破门而入之前先敲一敲。
3: 啊，那什么，周队，要不然我
2: 说事儿。
3: 哦，好。自从咱们监控
2: 关门呢，大哥。
3: 哦，好。自从咱们监控了高亚楠的手机之后，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我调取了之前两天他的通话记录，您猜怎么着？
2: 嗯，
3: 昨天晚上他跟关宏峰通过一次电话。
2: 通话记录拿来我看看。
3: 给您。
2: 7:39，通话时间21秒。就这些。
3: 哎呀，这没上监控之前，电信局是不可能把所有电话的通话全都做录音备份的，所以不清楚通话内容。
2: 喂，好，这就下去。老关回来了，技术队那边也有了进展，没开会。
3: 啊，好。那您看这情况。
2: 21秒。够说什么的呀？
3: 这也许
2: 21秒，只够说时间地点。他们俩私下见过面。说说吧，小赵。
4: 嗯，这是安防监控录像。
5: 他妈的，那都什么玩意儿呢？
4: 凌晨1:17。戚卫东走进了案发地点。
5: 老子在江湖。
4: 这是半小时后，1:29，另一名男子走进了案发地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监控拍摄目标位置的路灯坏了，所以视频画面噪点很高。我们已经尽可能做了技术处理，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2: 那后者什么时间离开的？
4: 这是2:08，在胡同西北出口路口处。虽然监控录像上看不出

0: 出这个男人的样貌，但是能大概看出是1.75米左右的中等身材，偏瘦，留着寸头，穿浅色 T 恤或衬衫，外面是深色外套，走路的姿态像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1: 出租车的车牌号呢？
0: 角度问题，有两个数字看不清，因为这辆车并没有违章，所以监控没有触发闪光灯拍摄。
1: 把这个号段发给交管局，看能不能分发到各出租公司，查一下这个号段都有哪些出租车，再逐一筛查。
0: 是，不过这需要些时间。
2: 不用那么麻烦，沿这车辆出发后可能的行进方向调取其他路口的监控，总会有适合的拍摄角度。
1: 其他的材料再给我看一下。
0: 关老师，给。
1: 靠，是他。
2: 老关，你看这事儿。
1: 我觉得小周说的有道理，咱们对案发现场周围的走访还是不够透彻。
2: 行，我亲自带人再过去摸一遍。
1: 我和小周也出去转转，有情况随时沟通。
2: 好。小王，叫上二探组，跟我走。
3: 得嘞。周巡，你们这是？
2: 啊，出现场。
3: 哦，哎，周，你怎么？
2: 好，老刘，忘了跟你介绍了啊。这是咱队新来的应届毕业生周书童，现在是老关的助理。小周，这是咱们队的副支队长刘队，哈，他可是咱们队数得上的老资历了。
3: 周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不是，这老刘，这怎么了？这是？
3: 别装了。哎，他认识周书童啊？
4: 不知道啊。
0: 我，关老师。我去开车。
4: 周队，刘队跟小周这是
2: 关你屁事啊，干正事去。
3: 得嘞。
5: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6: 关老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到晚上就得来这种地方查案呢？
1: 小周，
6: 嗯，
1: 你回头看看，这齐卫东和妖姬一起吃饭的时候，酒喝的不多，否则也打不动妖姬那两个手下。但是尸体被发现时，齐卫东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按醉驾都够抓他8回的了。嗯，这个因素酒吧离案发地点最近。

0: 别进门就问案子，好歹先装成客人，熟悉一下环境。啊，哎，先坐下。
1: 王老师，根据公安部五条禁令，
0: 哎，我没让你喝酒，啊，点饮料，啊。
1: 哦，好。
0: 哎，你和刘队怎么回事啊？
1: 我，
0: 他，你们俩不会是？
1: 他是我爸。
0: 啊。
1: 曾经是。

0: 曾经是，怪不得你连姓都改了。
1: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和我妈妈离婚了，后来自己又组建了新的家庭。没事儿，关老师，您不用这么看我，我其实已经……
0: 那我先去点点东西啊。
2: 来了呀，看不出来啊，这带的姑娘换挺勤的。喝点什么？
0: 格兰菲迪不加冰。
2: 喝酒倒是挺专业的。给。
0: 哟，你这打火机。
2: 店里定做的。留着送给客人的。
3: 齐卫东的遗物里有一个墨绿色一次性打火机，没有商标，应该是餐厅一类地方的附送品。
0: 哎，你是对所有客人都印象深刻呀，还是就对我这样？
2: 我要说只对你这样，你信吗？
0: 照片上这个人来过你这儿？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其实我是一个警察。
2: 警察？
0: 嗯。哎，不信，小周，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咱们那个证件给这位美女看看，啊。
1: 哦。您看。
2: 好吧。
0: 你先回去坐，一会儿跟这些客人试着搭搭话什么的，啊。
1: 嗯。
4: 又跟你老婆吵架了？
5: 哎，快别说了，我昨天一直在听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库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的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他说什么我都没注意，结果，
4: 切，也赖你，怎么不拉着他一起听啊？
5: 哎，是啊，
4: 嘿，
5: 哎，今天第六集更新，我这就回去跟他一起听。
1: 看来这人不怎么常来，我再去别的桌看看。
0: 这个人来过你这儿吗？
2: 其实昨晚你刚走没多久，几乎前后脚他就来了。他进来就已经有点醉了，好像还刚跟别人打过架，不知道是因为喝过酒还是挨了打，总之这个人脾气很差。
6: 先生，喝点什么？
7: 黑风。
2: 给。
7: 靠，一杯。你他妈嫌老子喝不起吗？老子有的是钱，给我来一整瓶。
2: 嗨，既然是开门做生意，总会遇到个别闹酒炸的。只不过后来快关门的时候，
6: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要打烊了。
7: 操！我他妈才蹲了5年出来，世道都变了啊！你一个娘们都敢轰我，我呸！都他妈什么时候？
0: 脸还疼吗？
2: 人在江湖嘛。
0: 那他给钱了吗？
2: 给了，对这种客人我们从来都是先收钱。
0: 你这儿的客人我看有挺多都是熟客呀。
2: 对啊，怎么了？
0: 靠窗那大哥是不是昨天也来了？
2: 毕竟经常来照顾我生意的，你别为难人家，喝个酒而已，那人也从来没有闹过事。
0: 放心啊。老哥，哪个军区的？
8: 你是？

0: 您这皮带啊，可是一般人仿不出来的，一看就是配发的真东西。
1: 识货呀，小伙子，来，咱走一个。我是西南边防军区的，你呢？
0: 我是警察，您是军人，也算是一家人吧。
1: 哦，受过咱们这种训练的，行站坐卧动作都和常人不一样。
0: 劳您驾，帮兄弟看看这照片，这个人您昨天肯定见过吧？
1: 见过呀，昨天我看见那家伙在门口把你揪出去了，后来怎么了？
0: 嗨，冤家路窄，7年前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能不记我仇吗？
2: 周队，咱们去走访什么呀？
3: 周支队长，你等一下。
2: 怎么了，老刘？
3: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2: 不是，老刘，你这是说的哪段啊？
3: 成心冲我来是吧？
2: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4: 那什么，那个周队，我跟哥几个先去把车开过来啊。
2: 去，
4: 走走走走走。
3: 彤彤是我女儿，你把她弄来支队的时候能不知道吗？
2: 谁？这彤，周书彤。别闹啊！你姓刘，他姓周，他怎么就是你女儿了呢？这是
3: 为什么把他派给关口峰？
2: 哎，外勤提拔个女刑警可不容易啊，那孩子能吃苦，肯学上进，是个好苗子，跟着老关练，那肯定有进步。再说了，老关的破案能力，全队乃至全市都是最牛的，咱俩绑一块都没人一个强。我给你女儿找了这么一个好老师，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3: 关宏峰的弟弟是灭门大案的在逃犯，这么大的案子，万一出什么事儿，我女儿跟着关宏峰肯定受牵连，你周巡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2: 哎，这也是你女儿本人的意愿啊。那什么，我还得去走访呢，走了啊。
3: 咱们支队是要讲原则立场的，尤其是你身为支队长，不能为了破案就不择手段，甚至把案犯的亲属拉到公安队伍里来，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2: 职责所在？你还记得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刘长勇，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辖区内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在这个职责面前，无论是关宏峰和他弟的关系，还是你和你的女儿，都他妈给我靠边站。你要是有这琢磨人的功夫，不如多琢磨琢磨案子，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警衔。
4: 哎呦我去，周队，这胡同里黑灯瞎火的，你都睡了，这能走访谁啊？咱们快逛了一小时了。
2: 废什么话呀，齐卫东被害的时间就是后半夜，这时候没睡的才有可能目击到案发情况。哥几个去东边那个巷子看看。
5: 是是。
2: 小王，你跟我去前面看看。
4: 哦，
2: 你看看，这不还亮着一家呢吗？
4: 小雅按摩，嘿，哎，您看这小彩灯，估计是业务挺全的。
6: 大哥，按摩呀？
2: 哎呦，听您这口音，天津人。
6: 对，你也是啊。
2: 可不嘛，来。给我这兄弟解解乏。
6: 成。您不按呐？
2: 哎，我不按。
6: 沙发上坐会儿，半小时就好。小哥儿
4: 啊，
6: 来来来，
4: 我
6: 里边趴下。
4: 我
6: 来吧，来来来，哎呀，来吧。
4: 哎哎，别别别。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没事儿，我来，我来。大小伙子，害嘛羞嘛？姐姐的按摩技术啊，可好了，给你好好送快送快，啊？怎么样啊，小伙子？这力度行吗？
0: 挺好。
1: 我这手法，来一回准想第二回。
0: 哎，我说大姐，您这地儿可够偏的，这要出点啥事儿咋办啊？
1: 还行吧。对了，你听错了吧？昨晚出事儿了。
0: 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这旁边胡同死了个人。
0: 啊？怎么死的？
1: 哎呀，据说是乱刀砍死的。
0: 哎，你咋知道的？
1: 我也是听人跟我唠的。
0: 哦，哎，谁跟你唠的？
1: 还谁跟我唠的？大街上都传开了，谁不知道啊？
2: 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1点多到2点多这段时间，你都接过什么客人？
1: 哼，管那多，你警察呀？
2: 嘿，还真巧了，看看吧。
1: 长凤支队，哎呀，还真是警察呀！我这儿开了这么多年，头一回来警察呀。小兄弟，你也是啊？
0: 啊！
1: 一会儿给你们免单啊！
2: 哎呀，行了，正经点。这段时间接触过什么人？
1: 哎，1点到2点。哎，我想起来了，昨天要关门的时候啊，突然来了个男的，30多，进来就往屋里跑。我看他手里拎着个苹果的手机袋，心想啊，也不是差钱的猪。结果人问了价，直接走了。警察同志，我跟你说，他那手机啊，肯定是偷的。我就要他爸是，他都消费不起。他走的时候啊，我还追出去看了一眼，鬼鬼祟祟的就把那手机从袋里掏出来揣兜里了。
2: 什么样的袋？
1: 白色苹果手机袋，应该是原装的，看着还挺新的。
2: 那袋呢？
1: 那我哪知道去啊，扔了呗。哎，小哥还接着按吗？
0: 行，不用了。
2: 你看见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1: 哎，东边。
2: 行，王，外套穿上，走了。
0: 好嘞。
2: 二探组注意，二探组注意，2公里以内的垃圾桶给我挨个翻，一个白色的苹果手机袋。
3: 让你离高亚楠远点，你偏不听，还跑去跟他见面。如果你昨天晚上不见他，也就不会遇见齐卫东，后面就不会闯这么大的祸了。头转过去点。哎，哥，你下手悠着点啊！你这一剪刀下来，差点把我耳朵给剪了。我哪知道你俩是老冤家？本来该你挨揍的，我顶了包还得挨你骂，你还是我哥吗？啊？哦，我拿你当亲哥，你拿我当表弟是不是？怎么打的？就是左边肋骨、肩膀，应该还有脖子后面。那孙子还挠我一下，和3处打击伤倒是吻合。看来他指甲里留下的皮肤细胞是你的，很快你的 DNA 就会被查出来。哟，我靠，那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只能我替你背黑锅了。剪完了，换你来。
4: 哎，

0: 打完架然后呢？没然后了。哥，我说你别总是一脸不信任的盯着我行吗？我哪回不是跟你交底儿啊？那高亚楠昨天见你有什么事儿？哦，他就是问我，哎不，应该是问你，是否相信我是清白的，试探立场吗？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亚楠有点怪。怎么了？他好像在试探我。那周书童没发现？没有没有没有，我跟那调酒师嘱咐过了，放心吧。最好还是准备个说辞，以防万一。啊，哎对了，还有个劲爆的消息。哥，那个刘长勇有个女儿，你猜是谁？看来这周巡还真不是白给的。喂，
1: 哎，老关，你还记得齐卫东的遗物里有张电梯城的发票吗？是个 iPhone 7，那家伙怕太扎眼，把袋子扔了。手机拿走了，袋子我们在巷口的垃圾桶里翻到了。
2: 哎，你是不知道，昨天周队带我们翻了一宿垃圾桶，嘿，那个味儿啊！
3: 啊，早啊，师哥。
4: 哎，小张，早。刘队，
5: 刘队。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4: 哎，好，啊好，走。
5: 哎，小周，你留一下。彤彤，你分配到队里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
3: 怎么，侦察系毕业的不能通过正常申请来刑侦支队工作，还需要走刘队您的后门吗？
5: 我是说，你毕业可选择的警种有很多，刑侦这边费力不讨好。外勤工作更是有很大的风险，你要是提前跟我说一声。
3: 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只看见了周队，可没看见您，更想不到您会关心我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
5: 彤彤，这些年来你一直这样记恨我，我能理解，但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你不会明白的。我只是希望
3: 我不要像妈妈当年那样成为你急于甩掉的累赘。
5: 你这孩子。
3: 刘队，你找我有什么正事吗？
5: 爸爸来找你不是为了跟你吵架的。
3: 那是为了什么？怕我在队里揭露你这个副支队长的黑历史啊。
5: 周巡调你来外勤工作，而且还把你派给关宏峰，那是别有用心的。关宏峰的弟弟是 A 级通缉犯，正是为了他弟弟的案子，关宏峰先是和队里闹翻辞职，然后没过几个月居然答应回队里做顾问。周巡趁我不在的时候擅自做出这种决定，目的肯定不单纯。一方面他是草包，想让关宏峰帮他破案，一方面他是想通过关宏峰破关宏宇的案子拿你当枪使。关宏峰一旦在工作中牵扯到与他弟弟有关的问题，肯定会连累到你，他周巡可是能撇清关系的。更何况女孩在外勤探组工作风险确实很大，两年前有个叫武玲玲的女孩也是外勤组的，就是跟着周巡和关宏峰出外勤的时候殉职的。你想做警察，爸爸不拦着你，但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3: 周队也好，关老师也罢，你能想到的只是他们有什么目的或者会带来什么麻烦，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刑警，以破案抓凶手为目的的真正的刑警，不像你刘长勇这副官僚兮兮的嘴脸，你这种人能当上副支队长简直就是咱们支队的耻辱。

0: 一宿没睡，还有精神在这锻炼。怎么样啊？如果发廊你说的是真的，根据时间推算，我监控拍到的是同一个人。这个人要么是凶手之一，要么就是目击者，在看见死者被杀之后顺走了手机。有道理。
1: 这用脑子的事儿啊，有你这个天才就够了。我这种人就只适合翻翻垃圾桶，这才叫术业有专攻。能想到用周书同牵制刘长勇，我倒觉得你挺文武全才的。他姓刘的想往上爬，拿什么姿势我都不在乎。可他要是挡了队里破案的路，就别怪兄弟不讲究了。对。
0: 你是讲究人，拿根胡萝卜吊着我帮你破案，等案子破了，就把案卷往死对的手里一送。
1: 哎，老关，你说这话我可就听不下去了。那刘长勇截胡的时候，你可是也在场啊，这不是正好凑巧吗？
0: 我从不相信有那么多凑巧不凑巧的事儿。
1: 哎，前几天高亚楠私下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谁跟你说的？我见过高亚楠。这小王不知道从哪儿听了这么一嘴。
1: 哼，这小王还真是替你背黑锅的万年炮灰啊！咱俩的约法三章还有效吗？不是，老关，他接电话。喂？送空调的。 啊，在家，在家，在家。啊，龙正椒园16号3单元601。哎呀，你得从西门走，知道吗？对对对，你去北苑干嘛呀？我在西苑，啊，西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左，知道吗？哎呀，不是，你现在朝哪儿呢？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往西走，左拐，哎，老关，走啊。
0: 啊，慢点啊！没跟你说，说了西苑，你自己找啊。78、79、80，哎，累死了。齐卫东出狱之后，见过一个叫妖姬的小弟。
2: 这么些年了，妖姬应该混得还挺广的，我得去会会他。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 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寻找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

0: 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6: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谢关心。

0: 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
1: 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
1: 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

0: 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1: 可是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0: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乖，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1: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位干嘛去？

锐。诉说过去你识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全世界里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

睁眼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失望，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

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

0: 有一只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0: 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

0: 台，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

0: 企业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

0: 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0: 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2: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呼和浩特阴转中雨，23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追踪一度绿电足迹，看内蒙古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1: 内蒙古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公平，支撑产业升级，助力科技创新；
3: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
1: 走一线改文风，废弃沙坑养牛技；
3: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 稀土火炬将点燃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7月传递开启，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心局，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达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34.4%。 绿电可炼化矿石赋能算力转化为绿色燃料，正完成从风光资源到高价值产品的跃升。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走进乌兰察布旭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31%，年用电量超460亿千瓦时。生产副总陶伟介绍，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陶伟：
5: 我们配上这个绿电之后啊，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

0: 上帝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1: 绿电还能从无形变为有形，化作可储运的绿色燃料。山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内，远网荷储设备将光伏发电供给制氢设备，产出的气氢再经绿电制冷，变身价值更高的液态氢，让风光绿电成为可储存、可运输的绿色保障。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专业师李海涛，
2: 你可以看见这边温的那个是个储罐，还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不能储存两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两吨。
1: 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90%。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明波，
3: 4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51.8%，新能源市场化销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4: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的计量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把计量工作做到产业一线，办到群众身边，在推动计量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上取得积极成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5: 自治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计量服务体系，推出一批服务产业一线的计量平台，深入实施计量赋能产业发展行动，常态化开展计量入企精准服务，全区累计服务企业50000多家，累计为企业减免计量检定校准费用近3亿元。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关军山，
6: 搭建起一批国家级技术平台，抢占产业计量技术制高点，积极争取国家级政策试点，在呼包鄂自主创新区开展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审批试点，精简办事流程，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5: 把计量做到产业一线的同时，严守民生计量公平底线，持续开展加油机计量作弊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了违法分子通过蓝牙模块、远程修改系统、密码芯片等方式篡改计量数据的行为。全区电能表、水表、燃气表检定合格率99%以上。关军山，
6: 将缺斤短两专项整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工程的重点工作，强力推进。在集贸市场推行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管理，全区206家监管部门和技术机构接入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守护好群众菜篮子里的公平正义。
5: 此外，内蒙古不断强化计量科技创新，各产业计量中心累计制修订计量标准规范225项，研究59项测量方式，研发测试装置17台，形成覆盖1595项关键参数测量能力。关军山，
6: 有效破解产业领域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技术瓶颈，构建燃煤、燃油、燃气替代燃料、钢铁产品等124项碳参数实验测证能力，取得14项知识产权。
7: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8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评价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赵建南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0: 英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郭鑫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苏木乡镇旗县市区和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旗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冯玉珍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许宏志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孟和做的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罗彦军做的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金融政策效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齐飞云做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有关部门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说明，以及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至十六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报道。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我区全面落地实施。意见明确，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全区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两至三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意见明确，春秋假应统筹利用学校机动教学时间，在确保每学期教学总时长不减少、国家规定教学任务全面完成的前提下，真正把假期时间留给孩子，让学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为此，文件提出四个严禁：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严禁假期结束后立即组织考试，严禁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违规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严禁面向中小学生组织各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2: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处废弃沙坑摇身变成现代化养牛场，破解了种源难题，还把牛肉卖到长三角、大湾区等地。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就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而来的3300头纯种进口安格斯牛。他们在内蒙古的这个新家挺特别，这里原本是一处废弃的沙石料场。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负责人王某：
4: 养牛四边的 高，中间底是天然挡风墙，牛的是怕风不怕冷，而且沙坑

0: 他下面橘子卵是啥？
1: 干燥不超湿，它就没有细菌滋生。
2: 2023年，乌拉特后旗启动废弃沙坑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产高垫低的场地平整工程，将这里转化为适宜畜牧养殖的产业用地。当年王蒙返乡创业，搞起肉牛养殖，17栋标准化牛舍，8500头安格斯肉牛动态存栏，2500头西门塔尔肉牛，3年多的细心经营，王蒙成功把这里改造成了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园区。王蒙
3: 来了以后，每年能为周边带动村民解决12000亩的清除玉米问题，大概每亩能在原来基础上能增收200元左右。
2: 企业还实施多种联农带农增收模式，目前园区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超50个，肉牛养殖辐射带动了20000亩轻注玉米种植，助力农户每亩增收1500元，带动周边260多户农牧民从事肉牛养殖。乌拉特后旗乌盖万头肉牛养殖园区工人潘宇良：
4: 交完五险一金能开9000吧，离家近，能照顾父母小孩。
2: 乌拉特后旗乌盖苏姆和风村党支部书记李光荣：
1: 整治这个废弃沙坑治车以后，这个村民就是最大的收益，这特大的好事儿。
5: 5月20号，2026年呼和浩特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内蒙古展览馆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6: 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结了呼和浩特18所职业院校，通过职教成果展示、科技智能体验等特色板块，全面展现呼和浩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发展成效。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携烧麦产业学院与非遗馅饼亮相，现场制作的非遗馅饼外酥里嫩，层次分明，吸引了大批与会嘉宾和观众驻足品尝。市民王先生：
7: 咱们学这个面食做得挺好，这个学会了啊，技术达到了，走到哪挺好的。我觉得
6: 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教师刘旭明：
8: 烧麦产业学院呢，它是一种产教融合的形式，给中西市面点的孩子们获了一个教学的单独的模块，为呼和浩特地区的这种经济建设以及特色的烧麦行业呢，储备技能型人才。
6: 现场还举行了低空经济内蒙古院士工作站、呼和浩特现代服务职业学院分站揭牌、40区级劳模工匠教授聘用、校企订单班签约等仪式。
9: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将于7月正式启动，届时全球首款稀土火炬焦焰将在包头点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0: 火炬的整体配色设计是蓝白红黄绿5色交织，寓意着内蒙古最纯粹的自然景色，蓝天白云。
11: 手握刚发布不久的稀土火炬焦焰，自治区16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讲述设计理念。
10: 稀土是包头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我们立足这一独特禀赋，创新性的提出将稀土元素与火炬设计制作深度融合的构想。
11: 这款承载着包头特色与科技内涵的火炬，由包头本土团队联合专业制造企业共同打造，研发团队攻克了材料适配、工艺成型等关键技术难题，同时突破一体化成型、表面图案无缝呈现、专属燃烧控制系统研发等关键技术，最终实现稀土应用与火炬性能的完美契合。研发团队总工程师何聪：
12: 火炬选用包头本土新稀土中的是铝等核心元素，应用于火炬关键制造及表面防护处理环节，采用整体一体化无缝成型技术，依托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专属复合特种涂装工艺，大幅提升火炬耐高温、耐腐蚀、抗老化的综合性能，有效破解传统户外赛事火炬易损耗、耐候性差等痛点，同时兼顾环保安全与外观质感。
11: 此次全球首款正是稀土科技首次应用大型赛事火炬，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解锁了稀土科技的全新应用场景。本届火炬传递以跟着火炬去旅行为主题，将于7月1号在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采集火种，7月21号至8月8号在包头10个旗县区开展线下实体传递。
5: 请听简讯。近日内蒙古大

0: 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这是国家首次专门开展标准化人才培养试点，旨在推动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1: 5月20号，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
0: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交易专区近日在呼和浩特上线，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提供合规数据交易服务。专区联合多家企业上架100余款合规模型，聚焦供需对接、安全交付与全程溯源，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4号至19号，呼伦贝尔市先后在西安、武汉、长沙举行文旅产品推介会，以文旅产品宣推为纽带，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日前，包头市首个以地方特色美食为核心的焖面产业学院在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成立。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风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早上好，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早晨的7点36分，准时跟大家道早安。你好，我是主持人王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杨杰。
0: 这里是内蒙古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早高峰节目《欢乐同行》。
1: 欢迎啊，大家在周四的早上呢，和我们一起来欢乐同行啊。我们一早呢来打卡一波，给我们点这个报道的朋友啊。牛牛说呢，苏尼特右旗第四小学2年级2班的李敏杰小朋友打卡报道。哥哥姐姐，早上好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打卡报道啊。我们的视频号端有很多小朋友，乌海市乌达区的大朋友刘胜利打卡报道，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胜利哥。
1: 还有南门外小学3年级1班的何博涵小朋友，欢迎。
0: 苏尼特右旗第四小学2年级2班的李敏杰，早上好呀，
1: 早上好。还有这个清酒卓芳华说，喜气洋洋，早上好啊。我是太平街小学3年级2班的陈子熙小朋友打卡报道。
0: 那个牛说了哈，我是李敏杰小朋友，2年级的小朋友。此刻正在听着节目上学的小朋友们，我再考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1: 哎呦，
0: 请听题。放大镜不能放大什么东西呢？
1: 放大镜不能放大，
0: 不能够放大什么东西呢？
1: 什么东西？
0: 哎呀，好难啊。可以的，你这两天戴眼镜，你的眼睛已经放大了，
1: 很大了是吗？
0: 对啊。
1: 那看来就不是正确答案是吧？有没有知道的放大镜不能放大什么东西呢？赶紧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7号的是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小朋友，欢迎欢迎。
0: 欢迎老朋友。还有青山惠东小学1年级3班的范芷安，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以及这个阿佐旗第九小学5年级4班的范梦圆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这是腾飞路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和三岸区，这个视频号啊，真的是太快了，信息滚动的。和三岸区第七幼儿园的任芷妍打卡报道，早上好，
1: 早上好。青山惠东小学1年级3班的范芷安小朋友，这个刚才已经念过了，欢迎大家。然后快乐人生说呢，太阳放大镜不能放大太阳，
0: 能吧？
1: 那你可不能对着放大镜看太阳啊！
0: 我觉得只要是
1: 灼伤自己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你这。

0: 那是太到位了、我觉得只要是物体都应该能够被放大。
1: 它既然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它一定就是这个答案是出乎意料的。陈志华说年龄，
0: 放大镜能放大年龄吗？
1: 放不大吧。
0: 哎，真的有道理。哎、那个数字能够被放大。
1: 呆呆说的，说自己就不，自己不能放大。
0: 能啊，
1: 能吧，是吧？
0: 对啊，拿一个就那个哈哈镜，你放大镜，然后也可以放大我们自己的身高啊、体重啊，
1: 对呀、
0: 体重放大不了，但身高啊，你就是胖瘦什么的，感觉外形是能够有变化的。
1: 那看来这个答案还是不准确哈。欢迎回民区实验小学三年级的赵云轩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莎莎说不能放大错误。有道理。哎，
1: 三月也说了缺点不能放大啊，牙医
0: 那优点呢？
1: 优点估计也够呛是吧？
0: 一帆风顺说空气不能够放大、
1: 开心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放大镜不能放大放大镜，放大镜不能放大放大镜，
0: 放大镜说放大镜也可以放大放大镜，
1: 放大镜到底放大镜能不能放大放大放大放大镜呢？咱也不知道。
0: 还有晴儿说自己，还有派大星说放大镜放大放不大自己的缺点，那优点同样也放不大。
1: 对呀对呀，这个答案好像还不是哈。然后侯丽君说呢，我是八一路的晨晨啊，我的答案是不能放大角度。
0: 角度。
1: 哎。
0: 哇、还真的是啊，这个
1: 有点意思，
0: 对吧？比如说你是30度的角
1: 啊，
0: 你在放大镜之下，它还是30度的角，
1: 对，
0: 没有变化。
1: 哎，乘风破浪也说了，不能放大几何角度，角度是不变的。
0: 有道理，有道理。那我们请刚才那位小朋友给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好不好？我就已经有上百条信息了，太厉害了，大家哈，一早开始动脑筋了。
1: 哎，我们欢迎啊，博爱天使幼儿园的王子燕小朋友打卡报道，玉碎说呢，说不能放大人心。
0: 人心，
1: 人心，这有点深奥了。
0: 关你进得去吗？
1: 你也看不透啊，对不对？
0: 居然说呢，鸡蛋倒了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嗨，这一早晨咱就节目
1: 转改名吧，
0: 就叫脑筋急转弯节目。
1: 欢迎新六号的是第七小学四年级六班的王子轩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莎莎说北园小学公主府校区二年级班的侯淑玲打卡报道了。两对母女一起去吃饭，每个人都吃一份30元的，为什么只花了90块钱？
1: 什么？
0: 两对母女一起去吃饭，每个人都吃一份30元的，那应该是120元，为什么只花了90元？有人没吃吧？
1: 不对
0: 啊，
1: 是一家三代去吃的，姥姥、妈妈和女儿，是不是两对母女？
0: 几个好聪明啊！
1: 然后正好三个人，一个人30块钱，就90块钱吧？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你真是比三年级小朋友都厉害呀、真的是。
1: 好赖咱是念过四年级的人，真的是哈、
0: 你比我厉害多了，我也就二年级的水平。
1: 乘风破浪说放大镜不能放大时间。
0: 还有这是王大腕说了，新天地幼儿园的刘浩小朋友打卡报道了，今天呢我参加小主播大赛的初赛，为我加油吧。
1: 唱说呢，今天去全山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哈森打卡报道，还有这个五年级二班的郝景勋，以及五年级二班的郭进博，冰湖小学一年级五班的纳日娜，四位小朋友同时打卡报道，欢迎你们。
0: 早上好，早上好。刚才那个就是新天地幼儿园的刘浩小朋友，加油加油哈。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那口才表达都没有问题，一定100分进入复赛。
1: 对，
0: 啊，
1: 好多小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给我们这个留言啊，是不是哈？那到底这个准确答案是什么呢？有没有揭晓？
0: 我觉得没有准确答案吧，
1: 我觉得就是大家说的都很对，
0: 对，应该有很多答案的那种啊。白说王小七早啊，瘦了，就可能是衣服瘦了吧。
1: 不管他是人瘦了还是衣服瘦了，都算瘦了的一种，是不是？
0: 哎，就真的我很有困惑，想要问问大家。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你发现新陈代谢就真的一下子断崖式的慢了。你就发现其实你吃的东西还那么多，
1: 对，
0: 但是你体重就很难往下降了。
1: 哎，你说对了，我就有这样的深刻的感悟，
0: 是吧？就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而且我有一个就是很困惑的地方是什么？一到了夏天就容易胖，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吃的东西可能比冬天吃的都少。
1: 嗯，
0: 胃口也没有冬天好，但就是一到了夏天就胖起来了。
1: 这真的是一个困惑。
0: 嗯，
1: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通过，比如说，好，广告之后继续聊。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1: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1: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你家哪装的？
6: 大旗装饰。
5: 你家哪装的？
6: 大旗装饰。
5: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6: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9: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正在直播的浙商银行获得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主持人王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杨杰。
0: 浙商银行呢，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车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同时呢也要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锡林郭勒奶酪哈，吃真奶酪就吃锡林郭勒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呼和浩特市三环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0: 这是来自于乌兰察布老虎山小学4年级活不改的张世涵说呢，我已经开2天运动会了，这两天忙的呢都不来得及打卡。让妈妈给我打一个吧。好忙碌的小朋友哦。
1: 是自己忙的还不行，然后还得让妈妈帮你打这个打卡，是不是？都不能误的那种。王浩玉生说呢，鸡蛋倒了就是捣蛋。
0: 好厉害啊。
1: 你说的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刚才那个就是两对母女那个，难道不能有一个在肚子里吗？
1: 那也行吧，是不是？
0: 太对了。
1: 牙医生也说了，姥姥、妈妈和女儿三个人，这不就是两对母女了吗？
0: 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儿的话题。今儿欢乐同行早高峰，咱们共同聊的话题是，
1: 今儿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起什么网名就说

0: 因你已经老了。
1: 起什么网名就说明你已经老了。
0: 嗯，哎，就你听这个人的这个网名啊，你就知道他年龄不小了。
1: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话题我没法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是我觉得网名就是自己的真名就可以了。
0: 啊，
1: 我从来不觉得我想要去探究他起一个网名背后的意义。
0: 啊，就是你用的这个网上的名字都是你自己真实的名字，
1: 是
0: 吧？
1: 啊
0: 啊，就是都是王琦，
1: 主持人王琦，主播王琦，
0: 啊、
1: 王琦、
0: 啊，
1: 没有别的。
0: 哎，那你 QQ 有没有？
1: QQ
0: 啊，
1: 现在还在用 QQ 吗？
0: 就你那会儿用吗？
1: 那会儿还真是，那会儿还真的是起了一个什么名字来着？
0: 来想一想，
1: 叫什么来着？忘了，就忘了，就忘了。
0: 你看看啊，啊就说明你看用 QQ 的这一代人真的是老了。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一个段子哈、啊，就一个小朋友、嗯，你知道他们现在的小朋友开始。就是回到过去了，就开始在用 QQ 了，你知道吗？
1: 小朋友吗？
0: 小朋友们在用 QQ 了，然后他就跟他妈妈炫耀说：“嗯、妈妈，你有 QQ 吗？我们现在都有 QQ。”
1: 嗯。
0: 然后他说：“妈妈，你看我的 QQ 是十位数的。”
1: 啊。
0: 然后他妈给他展示了一下自己的 QQ 是六位数的，那小朋友都惊呆了。嗯、然后他说：“妈妈，那你知道吗？我 QQ 的级数已经升到了这个20多级了。”
1: 嗯。
0: 然后他妈给孩子一看，他妈妈的 QQ 前面是一个皇冠，就证明有100多级了，你知道吗？
1: 啊！但是我觉得半梦半醒这一说的，我特别认同。
0: 啊、
1: 嗯。他说：“当你开始用真名了，
0: 嗯，
1: 就是老了，
0: 就是老了。”
1: 我也觉得，
0: 嗯，
1: 啊，我真的觉得，
0: 就是懒得去给自己起一个有意境的名字了，
1: 也不是懒的，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再为这些事情去付精力了，
0: 哎，不愿意去思考了，嗯，
1: 就是干嘛呀？你想体现什么呀？
0: 而且有时候吧，
1: 你给谁看呢？
0: 对你有时候起一个网名，可能别人反而找不着你了。
1: 对你这个名字肯定给别人看的，
0: 是
1: 吧？不是给自己看的，每天欣赏自己的哦，网名是这个，没有意义，肯定是给别人看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向别人自我介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真名是最好的。
0: 嗯
1: 啊，
0: 嗯。就是你看这个直播间也有说，婷儿说了，当你用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也就说明你老了。这个还真的大家都有共鸣哎。
1: 嗯
0: 啊，
1: 看看这是4S店的售后定损的朋友说，
0: 嗯，
1: 花开富贵。
0: 哎呀，这是我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
1: 啊，
0: 对啊，还有这个 CVLY 说呢，说葬爱家族。
1: 哎，这大家
0: 应该是2000就是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龄，就是流行过非主流的朋友都喜欢起这样的名字。
1: 嗯
0: 嗯，
1: 还有这非主流的朋友来了。
0: 啊
1: ，C 说呢，
0: 啊，
1: 风心所爱。
0: 还有，折翼的天使。
1: 小兔宝，哎，你看，这不是咱们现在念的都是网名呀，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就这个朋友叫小兔宝，
0: 嗯、
1: 他说呢，这个花开富贵，知足常乐什么的，这一听啊，就是妈妈级别的。杰哥，你知道为什么夏天就胖了吗？
0: 为什么？
1: 可能是因为热胀冷缩吧。
0: 啊，我胀起来了。
1: 然后
0: 没有原因、啊、
1: 看看视频号的，哎呦 ，W 说第一次发现王琦这么漂亮、
0: 嗯，
1: 今天挺精神呢。
0: 他说的是第一次发现，就之前一直没有发现你很漂亮。
1: 我在这个主播台上都做了10年了，您告诉我，您第一次发现我真漂亮。行，就是在我退休之前，您发现了就好就好。
0: 已经有就是好饭不怕晚是吧？
1: 是是是，
0: 啊、对对对啊。然后你算哪块小饼干说？说花开富贵，家和万事兴。哎，我很好奇啊，就为什么人们总喜欢起这个花开富贵这个这个经典的，无论是群名还是就是网名，都喜欢起这个四个字。
1: 嗯，还有这是 Miss X 说用自己真名，不是应该说明微信好友里越来越多都是工作上的人吗？
0: 嗯，
1: 哦，是吗？
0: 有这个原因。对，当你这个微信好友就是都是工作的时候，你起一个网名反而大家找不着你，所以你只能改成自己的名字，大家好搜
1: 到。不要混淆我的思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那你说
1: 就是嗯，朋友你不怕找不到你吗？而且朋友他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朋友他是有一个圈子的，就是大动真名儿。
0: 不是，
1: 哎，我看我的朋友圈，哎，我还真是没有关注过大家的名字，哎。
0: 就是你，如果你朋友如果找你的话，反而他愿意，就即使你起了一个很古怪的一个网名。

0: 他反而也愿意去投入时间去找到你，去搜到你。但是呢，工作的这个时间和成本都很高，所以大家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那就不如直接就起一个你自己的名字，好找到你，好跟你及时的去沟通，取得联系。
1: 你看啊，这个朋友圈还真的，甚至有的都是加了干什么的，然后后面是一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哦，也有宁静致远，燕儿的微信。然后。对，然后写这个就是他的工作，然后名字的。
0: 对。
1: 然后你比如说长江哥，他的名字是北极鹰夜宿长江头。哎，这个能公布吗，长江哥？能不能我都跟你说了，反正。
0: 不是说了，估计大家也搜不到。
1: 你看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吧，都。然后我还有一个医生朋友，他叫杏林一家。对呀，然后还有就叫一个，还有的就是叫一个字的，就名字当中一个字拿出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姓的首字母，有这样的
0: 就王先生、张女士这样的
1: W 啊，
0: W 啊，对对对，
1: 像我可能 WQ 啊或 W 啊，
0: WQ 王琦是吧？那要叫王超的，估计就不能起首字母了。
1: 为啥
0: ？WC 啊，是不是？
1: 有道理。王超的朋友是不怎么起啊，可能就一个字超啊。
0: 对啊哈，哎，然后陆先生说的说这个花开富贵平安喜乐，哎呀，还有就是给自己起真名的，还有叫快乐老顽童，这一定是爷爷奶奶辈起的名字。快乐老顽童，真的，你听这名字你大概能猜到这个人的年龄段是什么，对吧？
1: 哎，我朋友圈还有个叫千里马的朋友，
0: 这应该是爸爸妈妈级别的。
1: 哎，我还有那个就只有头像然后没有名字的朋友，
0: 你看啊，还有一个 C 这位朋友起的说风心所爱，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八零左右的朋友起的名字了，80-90年代左右朋友的，
1: 是吗？这不应该是00后吗？
0: 哎呀，人00后现在才不起
1: 这样的呢，我们80后起风心所爱是吗？
0: 对，00后才不起这样的呢，就风心所爱就有一点点听起来非主流的感觉。
1: 非主流80后呢，怎么不得00后吗？
0: 你那会儿没有杀马特过吗？就烫什么玉米穗儿啊，什么锡纸烫啊，就把自己头发弄得特别爆炸的那种，或者就是把自己头发拉得倍儿直的那种离子烫，那都是就是80后经历的。
1: 大四又说呢，我以前用的是开心就好，老多年了，叫开心就好。
0: 烂泥扶不上墙说，我叫烂泥不上墙，意思就是我是在地上躺着呢，谁也别扶我上墙。
1: 可乐说呢，好几天没开车了，刚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啊，就是你看我们每天都说杰哥维权这个事儿，他这个维权呢，就是目前是证据，就双方觉得证据有问题，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就卡在这个死局上了，对啊，就是人家对方呢也一步不让啊，咱呢也就是属于这种一步不让的，但是呢你一步不让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1: 就是现在这个证据
0: 死不承认嘛，死不承认那你没办法，对不对？
1: 不是证据不充足，现在是哈，天空说呢，千里马在哪儿？那我就叫伯乐。名字叫，那您名字叫天空啊？还天空后面还加了5个数字，41391。
0: 41391是自己的编号是吧？
1: 哎，这个
0: 伯乐太多了，就得找这个41391。
1: 哎，我想知道大四舅您的微信名是网名是怎么取的，对吧？
0: 对对，
1: 叫大四 Q。
0: 对，你看，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就是公众号大家的这个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有些人是有这个 是有职业属性的。你比如说牙医生，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看牙的医生，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可乐可能就是一个很爱喝可乐的朋友，是不是？或者很喜欢快乐的朋友
1: 爱咋咋地呢？就是爱咋咋地，
0: 就咱就主打一个态度随意，是吧？爱咋咋地，是不是
1: 我就管好自己的事儿。别人有别人的事儿，老天有老天的事儿，管我自己，别人爱咋咋地。
0: 汽车贴膜老孟说，你一听我这名字也知道我也老了。哪吒，
1: 叫哪吒，
0: 叫哪吒，
1: 也证明自己老了吗？
0: 希望自己三头六臂，是不是哈？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起什么网名就说明你老了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柔媒1056交通之声。今天呢1056爱乐书会和您分享的一本书叫做闲的玩笑，它是中国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继一日三秋后时隔4年推出的新作，题记献给命运玩笑中认真生活的人，揭示创意的意图。这本书其实上市之后因为盗版频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呢

0: 于出版一周内启动了侵权线索的征集哦，还有盗版哈，
1: 这说明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它其实呢也是延续了刘震云写《众生》的创作底色，通过主人公叫做杜太白，从中学教师辗转成为红白事的主持人，街头小贩的职业转换，呈现特定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那么作品呢以河南延津为叙事空间，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呢作为刘震云以故乡为原型的超现实空间，在他的多部作品当中都反复的出现过哈，采用正文一、题外话33章、正文二的三段式结构，那么每章节后都设附录，穿插历史人物命运互为映照，展现生活变化带来的起伏与荒诞。书中通过杜太白三次人生转折事件，揭示生活本质是变化的哲学思考。结尾处主人公啊尝到眼泪的咸味儿，与书名形成了呼应，完成从历史叙事向现实书写的创作转型。全书通过聊天小说形式构建了言情宇宙的新碎片，以白描手法和冷幽默风格勾勒出了世俗的哲理。
1: 那么文学评论界也认为啊，闲的玩笑这本书呢是刘震云言情宇宙的新碎片，延续并深化了他写众生的这种创作脉络，主要这个主持人呢孟非啊就是在。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